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会有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你是我的 DJ 音乐反转日。在这一天，大家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可以说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位朋友说出的真心话。今天的暖场歌，我特别想把这样一首来自许飞的《站台的风》送给依依，跟我表达了说，艺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无力，技法达不到，审美高度也不够，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绘画体系，有的时候他是迷茫的，不知道他的人生该如何更好地做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说，不要老质疑自己，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评判，有没有体系并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跟表达，是吧？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奔波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所以也想提醒包括一在内的很多的朋友，不要总硬撑着所有的压力，累的时候就允许自己慢下来，找一个好朋友互相的倾诉一下，好吗？希望大家可以怎么说，一路努力，也有可能是一路颠簸，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的那个脚步。

总有出发，也总有抵达。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和我们来慢慢讲。接下来的这一张订单是来自苏婉点播给远在他乡很久都不能归家的姐姐苏晴的歌。苏婉想说，从小到大，姐姐总是把更多的包容和退让留给家里，为了谋生远赴外地，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也就那么几次，隔着屏幕的通话总报平安，可是我依然看得见你的疲惫。我知道你在外打拼的身不由己，很多时候相信你也会有很多难言的苦衷，不用时刻惦记家里的琐事，姐姐不要委屈自己，首先你要做好的是你自己，多照顾自己，而家人永远是你回头就能看得见的依靠。为你点播一首你最爱的这首歌，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听你唱起来的时候总是那样无忧无虑的样子。这是我最近一次在某一个舞台上听到的全新翻唱的版本，也希望把它献给全新的你。想你，姐姐。是的，这首歌最初的演唱者是毛阿敏，今天我们听到齐豫和他的对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很多稀松平常的歌曲，也因为有了来自于人间不一样的故事，而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好久不听的莫文蔚的《宝贝》，这是嘉儿朋友要点播给自己刚刚上小学的女儿朵朵的歌。嘉儿说：“宝贝，最近我时常反省自己，很多时候我被焦虑裹挟，总盯着你的一些习惯，会急躁，会催促，而忽略掉了你只是一个在慢慢长大的小孩。很多时候我忽略掉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成长本来就应该允许犯错，允许你偶尔胆小，允许你有做不好的事情。妈妈也是第一次做母亲，希望你可以坦然地面对我的新手上路，也可以坦然接纳自己的全部。爸爸妈妈的偏爱不会附加任何条件，大胆地按照你的节奏长大就好了。祝愿你踏入小学能够开心快乐。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活得格外清醒的父母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欣慰啊。看到每一个新手上路的过程在逐渐成熟，也觉得好喜悦。

好温情的一首歌，也希望朵朵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多年之后，当你再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宝贝》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记得妈妈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给你点播的这首歌。我们共同祝愿你可以更好的成为你自己。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听众点播环节，每到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总是特别爱听哈。我想在这一天，我们的故事饱和度是最强的，就像色彩一样，是最五彩缤纷的。因为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了这么多真实的人物的情感故事。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周念，你好吗？此刻你身在哪里呢？要为你的孝心好好的点个赞。他在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歌曲给自己的母亲，祝愿她60岁生日快乐。他说，妈妈，从前总觉得你的付出理所当然，会叛逆，会顶嘴，长大之后经历了生活的一些磨难，才渐渐读懂你半生的操劳。现在我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请你以后要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不要把全部的那个安全感寄托在儿女身上。你的辛苦我全都记在心底，在这里要祝你生日快乐。每每读到这样的点播歌单的时候，我心里很是安慰，就是在看到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开始关注起自己的世界里那些重要的人物。几乎在每个月的点播环节，我都能收到点给妈妈的信。我在想一件事情哈，很多人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缺的是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没有感恩心，所以就会做出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回归头来说，为什么感恩心要从母亲开始做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母亲给了我们生命，这是一件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日常生活里，我知道很多长大成人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会对于妈妈的一些行为包括语言会有一些看不惯或者是不理解，但往往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件事情，她是那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你好好的链接一下妈妈的生命，想一想他在生下你的那一刻，他经受了多么大的生命的挑战。这首歌写给妈妈的信。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根。
7: 订单来自小南。小南你好，你的一位朋友啊，在今天他是想要匿名的，对，特别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给你。他说听到你即将去到国外的消息，他决定还是用这种方式来送别你。想到你们之前所有的相聚，也听说你后来的升学分流，生活轨迹就这样慢慢的错开了，会怀念，会祝福，祝你出国一切顺利。今天他点播的这首歌来自吴映洁，1、2、3，木头人。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位叫阿泽的朋友点给自己的，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2026年接下来可以一切顺利起来。
1: 吹吹山顶来的风，看远方的天空，走啊人海来往的风。

是啊，平凡的人生别活得平庸。我们也谢谢这位阿杰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巴扎黑的《吹吹山顶的风》。每天的节目当中大多是我觉得啊，现在是你觉得，大家听出来这当中的差别了吗？就是我们要谢谢更多的朋友，让我们听到了音乐的多元，听到了真的让大家喜欢的歌曲，它的歌词，它的曲调部分到底是什么触动到了你。点歌就是广播节目里流传很久的一个，我自己觉得哈，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仪式感。我保留它，我想不是简单的来播放一首来自听众点播的歌曲，而是借由这首歌让大家听见背后更多真实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里面有大家日常里的欢喜，有那些悲伤，也有一些惦念，也有一些放下，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经由这些音乐慢慢的流淌出来，我们得以看得见在生命长河里面畅游的我们，我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那个情绪。我一直觉得人的情绪从来都不是静止的，从来都不是像照片那样一帧的，它就是会随着时光慢慢的变化，就像那个光一样，在每一秒每一分钟的产生变化。而我们就在这一段段流动的变化故事当中去读懂他人，也照见自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接下来的这位署名温小姐的朋友要点播给已经离开自己恋人的歌。

魏小姐说，这是她和恋人一起听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没有走到最后，有性格的隔阂，也有现实带来的很多的阻碍。分开之后，我内心很平静，也并没有刻意的去抹除过往。那些一同走过的晨昏，那些互相给予过的陪伴和治愈，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祝福你。自始至终，温小姐没有提到对方的名字。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流转，这样的一个名字也会渐渐地消散在你的记忆当中，甚至你都不会记得他的电话号码。特别好，我觉得面对一段已经结束的恋情，带着这种不曾否定的曾经的真心，并没有否定对方，而只是冷静的真切的看清这个当下，对于那个不再适合并肩往前走的人，留下的只有祝福。多好，我们也祝福这位温小姐好吗？也祝福你今后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不是说吗，告别错的你才会拿到爱你的真爱的号码牌。

好啦，希望今天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些歌曲，听到的这些故事，能够对大家有所触动。因为就是这样，故事就是这样，承接着，记录着我们那些有处安放的情绪。希望你能够经由这样的一些故事，能够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真实的那样的一种情感的互动，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酝酿一下，说出你的故事和祝福。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梁小雪的《让我再唱首歌吧》。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妈妈，你看船来了。
9: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8: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9: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0: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有些孩子跑着跑着会出现膝盖疼的情况，这是因为青春期发育太快缺钙导致的生长痛，还是因为跑步太多半月板磨损而出现的运动损伤？夏日运动如何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邀请骨科微创关节科主任田向东和您说说预防跑步膝。
14: 先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能不能够用健步走来替代跑步？这两者能相互替代吗？
15: 这个可以替代，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健身是吧？
14: 嗯。
15: 如果为了健身的话，两个方式都很不错的。
14: 嗯。
15: 健步走跟跑步都是很不错的，当然还有各自的特点。
14: 嗯。
15: 比如说咱们体重大。
14: 嗯。
15: 然后体重大，平常也没有怎么运动的人。猛的运动，您说您跑个1000，跑个5000，是不是啊？
14: 承受不住是吧？
15: 承受不了哈，所以说呢，这样走路呢，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如果说您那个平常运动量挺大的，然后呢，这时候如果说为了膝盖的一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骨垢挤压之后，它可以影响骨垢的，哎，促进它。如果想促进关节软骨的这个关节液的分泌，
14: 嗯，
15: 而且可能。合理的跑步反而更有利于促进了关节软骨的生长。
14: 哦，所以说看看您的目的是什么。
15: 对，所以说这个选择呢，咱们是都有好处，动起来是有好处的。
14: 啊，
15: 怎么动咱们可以再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选择。
14: 啊，如果你是为了刺激生长长大个儿的话，那可能没有办法用健步走来替代跑步。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体育锻炼的话，在我们身体还没有适应高强度运动的情况之下，可以用健步走来作为一个替代。
15: 没错。
14: 嗯，好。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的朋友说了，哎呀，这是不是跑步的场地呀，我们跑步的姿势啊，甚至我们穿的这个跑鞋呀，都得有讲究。而且现在大家的这种运动意识越来越强了，我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跑步护具，比如说有髌骨带，比如说有护膝，通过这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去预防跑步膝的出现吗？田主任，
15: 没错，这是可以的，但是说不能是那什么都上啊，一说髌骨带就治髌骨的，我们戴上就没事了。
14: 嗯，
15: 可不是啊，它是一个辅助用具，这些产生呢，这些相应的产是很正常的。我给大家讲个笑话，我刚开始也想健身的时候呢，我就去买鞋去，
14: 置
15: 备装备嘛。装备我说看着这双鞋好看，然后那个当时在那个线下买的啊，服务员就说 它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买碳板的
14: 啊。
15: 当然我也不懂碳板啥，然后
14: 就感觉高级
15: 啊，挺高级的，挺开心的，就买回来挺薄，一穿上，好像不对啊，这碳板它后边那个它有弹性，而且脚型足弓完全不一样。我就慢跑，我也没有跑步技术，只是刚开始练，哎，所以说呢，这个就需要去选择性的，比如慢跑就要去穿慢跑鞋，
14: 嗯，
15: 为什么呀？是因为它一个对足、对身体的、对膝关节的一个反作用力的问题。比如跑道啊，弄塑胶的，尽量跑塑胶的。啊，塑胶的要高于什么呢？要好于这个马路的，马路好于水泥的，还是考虑到这减震的问题。
14: 嗯，
15: 再有可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人，我经常也看到，他老是八字跑
14: 哦，
15: 他不，他
14: 跑步的动线立线不对。
15: 哎，他八字跑为什么呢？哦，后来跟上下山似的，你看你要直着下山，是不是膝关节受力就均匀一些？嗯，如果你老是一个圈跑，他老是左脚左边膝盖负担大，右边负担小，因为跑圈嘛，嗯，跑操场圈，是不是又容易出现单侧的损伤呢？
14: 哦，
15: 哎，这些都是一些技巧
14: 哦，
15: 啊，都用在跑步上。
14: 能跑直线，咱就别绕圈跑；能跑相对弹性好的地面，咱就不跑硬的地面。
15: 没错，主持人，这就是这个也讲究的
14: 啊。但是在我们的一些护具的选择上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髌骨带呀，还有一些护膝，因为护膝我看现在也有这种全包围的护膝，很多朋友在跑步的时候就会带上这个护膝，或者带上髌骨带，这个能够作为我们预防跑步膝的一个产品吗？
15: 如果作为的话，要过大了，发挥它的作用了。其实，在那个膝盖有伤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保护，
14: 哦，就是短时间用可以。
15: 对，因为筋束骨，骨张筋，筋骨华丽立机关，这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呢？啊，关节稍微有点弱了，那个肌肉跟不上，怎么办？我束缚一下，
14: 嗯，
15: 我通过这个呼吸，
14: 就勒着
15: 扔一下，给合力。但如果老给合力的话，那您的跑步目的，咱们这肌肉去哪儿了？就懒了
14: 啊。
15: 时间长不就，所以说一个过度保护就行。
14: 嗯，所以说不要过度的去依赖髌骨带或者是护膝。
15: 对，
14: 它在我们受伤的情况之下，在我们的肌肉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情况之下，咱们短时间的用，最重要咱们还是得把这肌肉锻炼的让它强健起来
15: 啊，这是这个顶级的这个目的
14: 啊。所以短时间用可以，您别长期用，别每次出去跑步都把这护膝带上，就觉得万事无忧了。这样的话，我们的肌肉力量弱，有可能再加上我们跑步的姿势不对，反而有可能会更容易引起跑步膝。
15: 是这样的，主持人。
14: 嗯，好。还有感恩天地这个朋友想咨询一下您，这个应该是一个专业的运动爱好者，他说自己的健身教练说臀肌的无力是很多人跑步膝的隐形根源，只练大腿不练臀的话，再怎么拉伸也容易出现反复的膝盖不适，练臀才是长期的预防核心。想问问您说的对吗？
15: 非常对
14: 啊，
15: 哦，咱们这个节目非常非常专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臀跟膝盖有什么关系吗？
14: 隔着那么远呢。
15: 其实这个可以这么一个理解啊，一个大厦如果没有一个足够的根基的话，你练的再，你这个大厦再强，房子再强，也难免一塌
14: 啊，哦。地基不行就不行。
15: 咱们可以反过来看，其实臀肌包括臀中肌、臀大肌、臀小肌，它就相当于一个根基
14: 啊。
15: 哦，我这个膝盖动起来，为什么？它是能够调整膝关在运动过程中膝关节下肢发力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调控器
14: 啊，
15: 肌肉稳定的调控器。所以包括他教练说的非常非常专业
14: 啊，
15: 当然要，所以说在跑步的时候除了练习下肢的肌肉力量，什么股四头

0: 不能说我只要预防骨头不受伤不骨折那就没问题，肌肉韧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膝关节不适。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孩子跑步之后啊关节疼，但是呢一般都是长距离和连续跑之后才出现，他说有没有可能是孩子的运动习惯还没有建立起来，他说如果减少到每天只跑1000米的话，这样的疼痛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了，您帮他判断一下。
1: 这位家长非常聪明，已经自解了、
0: 哦、
1: 是强度太大了，强度大了超强度运动不就是出现了这个恢复不过来的问题吗？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经常跑步圈也流行跑一休一，
0: 嗯，
1: 或者跑二休一，根据个人情况，但普遍推行跑一休一，这就是为什么说要休息的，要让肌肉关节进行一个修复的过程。您觉得啊，延长跑量了，延长那个或者说加速了，这时候呢，那个肌肉关节需要的强度太大了，它需要修复的时间就会长了。
0: 嗯，
1: 可能你会用表吧，用这个计步器那个健康软件，
0: 啊、
1: 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建议您修复时间多长时间啊、嗯
0: 哦？
1: 啊，这很科学的啊。
0: 所以说可以用一些这种智能设备来起到一个辅助的提醒。
1: 对，可以的
0: 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家长如果孩子真的是长距离大量训练之后出现了这个疼痛的问题，您先试试把运动量降下来，看看这个症状有没有缓解。如果缓解了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咱运动量过大了。但是如果运动量降下来之后，孩子依然说还是疼还是不舒服，那可能和运动量的大小关系就不是特别大，咱们就得去医院让医生看看一下是不是比如骨头出了问题还是说其他的问题导致的。
1: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五月和青春说再见。那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田主任，如果找这个您去看的话，比如说一般医生会希望患者提供哪些信息？比如说我会不会希望患者告诉我说他大概的运动习惯是什么样的，他出现疼痛的时间是多久了，还有就是比如说休息了之后疼痛有没有减轻，这些信息是医生想要了解的内容吗？
2: 哎呀，太重要了。就刚才这位家长描述的就非常清楚，我们长距离跑，然后那个不间歇之后要有所缓解，
1: 啊，
2: 你看提供的信息非常好，这有便于这个快速的交流哈，快速的那个精准的去看病。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生活习惯，跑速多少啊，心率多少啊，这些都可以提供非常的。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信息，为了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医生会不会特别关注比如说疼痛的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跑步之后或者说大量运动之后短时间的出现疼痛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时候我们需要自我的去修复。像这个疼痛的时长是不是也得跟医生仔细描述一下，疼了多久了，疼了多少天，持续性的还是间断性的？
2: 哦，这个是对疼痛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疼痛首先是疼痛是身体发出预警的一个信号，所以对它的描述，什么情况下最重，什么情况出现，什么情况让人缓解，啊，持续多长时间，能不能我休息休息能不能好啊，我推能不能好，哎，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大夫需要
1: 了解的内容，
2: 收集的很详细的信息。
1: 所以也提示一下，不管是我们自己去就诊，还是家长带着孩子去就诊，这些信息咱们大致在就诊之前先大概捋一遍，别医生到时候问你一问三不知啊，我不知道啥时候出现的呀，孩子就是说膝盖疼了多久了，大概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其实我们说疼的时间越长可能这个问题就会越严重，医生会根据这些蛛丝马迹帮您去判断。所以说这些信息咱们在就诊之前最好先大致的去捋一捋。
2: 没错。
1: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膝盖疼，该如何调整训练计划？如果疼痛的时候是需要完全静养吗？还是说这时候降低运动量其实有助于恢复？田主任
2: 啊，这说到这个信息的问题了。这位家长呢，不好意思，提供的信息稍微有一点
1: 是吧？
2: 这就是很重要的信息提供，比如多长，您认为长到底多长是吧？另外那个疼痛点固定不固定啊？你去压一压它疼不疼啊？还是说晚上疼，白天没事了，健步如飞了？这些呢，可能还要需要咱们再收集资料。
1: 但是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跑步膝的问题，关节出现了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不舒服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制动吗，田主任？
2: 制动可是制止活动，
1: 嗯，
2: 是在骨折、筋伤、筋断，包括滑膜急性炎症的时候，采取了一种必要的措施。
1: 哦，就是这个是急性损伤才需要采取的措施。
2: 对，当您没有明确的话，我不建议，真的不建议家长直接给孩子制动。
1: 啊，
2: 制动是需要一个观察期技巧的。
1: 所以说当孩子出现了这种关节的疼痛，如果没有急性的损伤，比如说磕了碰了或者骨折了筋拉伤了，或者出现了这种急性的筋膜炎什么的情况之下，一般是不太需要直接制动的。
2: 对，
1: 这
2: 个制动确实是需要大夫来做。
1: 那我们既然今天邀请到田主任做客了，我们就得让田主任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支点小妙招。如果我们的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膝盖的不适，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一些穴位或者是按摩的手法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比如说肌肉的紧张、韧带的紧张导致的这种关节疼？
2: 哎，这个是非常，其实在跑步圈我也在学习
1: 啊，
2: 很重要。很多都是说直接奔着跑步去了，不管到哪儿，梆梆就跑。其实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叫什么？跑前的这个热身，热身环节很重要。你就说，哎呀，热身不冬天做的吗？把身体热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夏天这么热已经够热了，
2: 已经很热了，还热了。其实这个热啊，它不是说身体热不热的，是让它这个肌肉兴奋起来，让关节液流出来，啊，让它运化起来。这个热身热好了以后，跟车似的，热好了以后开始进行 逐渐的小范围刚开始速度慢呢，然后逐渐快，哎，还有一个关键呢，运动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拉伸，
1: 嗯，
2: 啊，运动过程中肌肉就开始工作了，运动完了肌肉开始挛缩了，痉挛，不做拉伸的话，那就容易囤包了，还包括乳酸堆积的这种事情，这就是已经非常重要的一环节。如果还不见好，如果说自己尝试，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做冰敷。也是可以的，然后自己再顺着肌肉的方向做一做推拉，啊，我可以教大家两个穴位啊，在扶栏杆上面是用手指往用那个用巴掌捂的扶栏杆上，在大腿那块有两个穴位，你可以自己揉一揉啊，对气血运行非常有好处的。
1: 嗯，这个我们的膝盖上侧，就是在我们这个膝盖，如果我们用手摸的话，就是感觉这个有一个凹的这个地方吗？是这个穴位吗？
2: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的。
1: 啊，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按揉这个穴位，点揉它。
2: 哎，按揉的话是感觉到酸沉，那就找对了。
1: 哦，这个穴位叫什么名字啊？
2: 风池。
1: 风池穴。
2: 对。
1: 嗯，大家可以在运动之后。按摩一下，
2: 不是风池穴，是那个时候血海
1: 哦，血海穴，
2: 阳秋血海
1: 啊，大家可以在运动之后按摩一下这个穴位，然后放松一下我们的这些肌肉，不要让它出现挛缩或者是痉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刚才就告诉大家了，这种膝盖的疼痛啊，它导致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骨头，有的可能是肌肉或者是韧带。我们运动之后的这种拉伸啊、放松啊，它对于骨头可能没有特别好的效果，更多的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些软组织、肌肉啊、韧带啊，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但是肌肉和韧带都是包裹着我们骨头的，您千万别小看这个。
2: 是的，这个肌肉没有，如果没有骨头的支撑，这个韧带怎么拉呀？
1: 嗯，
2: 就拉不起来了。
1: 嗯，
2: 然后拉韧带呢，也是为了骨头的好好的放松。
1: 嗯，
2: 所以这个气血才能运行起来。这个这样的话才能达到锻炼的效果及目的，
1: 嗯，
2: 然后同时提高骨的质量，
1: 嗯，
2: 还有肌肉的质量。
1: 所以说适度的这种热身还有放松对于预防跑步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跑步膝带来的疼痛和不适，所以不要小看它。但是田主任，刚才我听到您说了，如果跑完步之后啊出现了这种情况，可以适度的冰敷一下，这个可能是和很多朋友的认知有差距的。我们知道像一些急性的损伤，比如骨折了、扭了，我们说这时候您别热敷，先冷敷，冷敷三天之后，然后再通过热敷增加我们的这个代谢，然后让它尽快的恢复。但是这种跑步膝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这种急性的损伤，它也可以冰敷吗？
2: 好，这个观点，这个问题特别好。首先呢，急性损伤这一个冰敷是一个公认的
1: 啊，
2: 一个为什么是要减少出血
1: 啊，减少渗出，
2: 血管收缩，然后便于它的什么？同时呢，在运动员里边也有一个叫什么液氮冷敷，
1: 嗯，
2: 啊，这个都是很强的这个专业性的东西。为什么说跑完步也要进行一个小冰敷呢？当然不用特别冷啊，
1: 嗯，
2: 为什么？也是一个，其实每次跑步都是相应肌肉韧带的一个小损伤，
1: 嗯。
2: 小损伤是很小的损伤，不是大损伤。这时候呢，下边就是身体开始进行修复，而这个小损伤就是通过冰敷就能减少它的损伤程度。
1: 哦，这时候就跟我们说急性损伤一样，减少它的这种渗出啊，减少这个我们说小的这种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或者不适。
2: 是的，主持人。
1: 啊，但这冰敷您别敷太长时间哈。
2: 对，不要敷太长时间。对。
1: 啊，而且田主任也说了，这温度您别太低。这时候即便是比如说冰箱里面拿出来一个冰袋啊什么的，咱也隔个毛巾，别直接敷在我们的肌肉上。
2: 对，这是一个冰敷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1: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提示大家，有的朋友啊相对来说比较敏感，尤其是我们户外又比较热的情况之下，您刚刚运动完，冰敷也容易引起抽筋儿的情况。这一冷一热刺激，咱受不了的话，容易引起这个抽筋儿，
2: 甚至引起关节炎了。
1: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温度太低，敷的时间不要太长，也不要直接的去接触我们的这个肌肉和皮肤，稍微用毛巾垫着一点。好的，也再次感谢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姑姑，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7: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魏玉琪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著名的中医热病学的专家，享受国务院啊政府特殊津贴。可是在收藏界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古代玉器跟西藏天珠的收藏家。作为一位藏家呀，魏玉琪收藏古代玉器的故事那是不少。而有一件这个玉鬼的收藏，恐怕是用神奇来形容啊都不太准确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收藏经历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大家讲述魏玉琪教授的三观四看辨真伪之法啊，聊一聊啊他对于玉鬼和这个西藏天珠的收藏都有哪些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跟您讲一讲天津藏家魏玉琪的故事。咱们先说他收藏玉鬼的神奇经历。什么叫玉鬼呢？这鬼啊是古代盛食物的器具。您像在咱们北京东直门有一条鬼街，也是这个字儿。玉鬼啊是用玉石制作的鬼，供古代王公贵族使用。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您说一说魏玉琪收藏玉鬼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就由武宗亮为您讲述。
11: 魏玉琪教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及艺术，在教学医疗工作之余喜爱收藏，30年不辍，尤对古代玉器、明初瓷器、西藏天珠情有独钟。魏教授收藏近千颗西藏天珠标本，经过详尽科学的解读，解开了西藏天珠神秘的纹饰及多重文化内蕴之谜，写出了内地第一本关于天珠的专著《藏天珠》。此书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用文字、照片展示了西藏天珠的材质及历史和纹饰，为天珠收藏爱好者提供了实物与文字的参考。该书首次将天珠纳入中国玉文化范畴内，并充实丰富了玉文化的内容，为大陆地区有关天珠专著的刊印填补了空白。几年前刮起的全民收藏旋风，如今还在以猛烈的速度继续席卷大街小巷。几乎每一个人都存有先捡漏然后一夜暴富的想法，但是收藏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在魏玉琪教授的观念里，玩收藏 必须具有五大要素。第一，收藏者必须具有文化底蕴，没有文化底蕴玩不了收藏，即便凑巧进了收藏圈，也会很快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一夜暴富的美梦最终只能是化为黄粱一梦。第二呢，收藏者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买到真东西好东西的前提。第三，收藏讲究一个缘字，收藏者与藏品之间的缘分决定了最后的结局是皆大欢喜还是擦肩而过。那么第四，收藏者要有德行。第五，胆识不可缺少。魏教授手中有一件战国时期的玉簋，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已经不能用神奇这个词来形容，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说法似乎更为确切。故事的主角是那件装酒用的玉簋，那是魏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买来的，卖家深知魏教授爱好玉器收藏，得了好东西直接送货上门，希望卖个好价钱。魏教授将玉簋拿在手中，从上到下看了个遍，心中便已经有了主意，这是一件装酒的祭器，材质没有选用当时普遍使用的青铜器，而选用了玉，使用这件玉簋做陪葬的人身份一定在王爷以上，并非普通的贵族。魏教授想了想，开口说道，15000元可不成，我只能给你一半的价格。啊，卖家一听东西被压了一半的价格，心中当时一凉，他也想知道这里边为什么。魏教授看了看他，这件玉簋底部有个口，这是一个子母口，说明它只是器物的一半，它的下面应该还有东西，所以我只能给你一半的价钱。这是凭着自己多年的收藏经验才做出十分准确的判断，但是魏教授也不能确定这玉簋下面是什么。最后啊，这件战国玉簋以8000元的价格留在了魏教授的手中。买下玉簋后，魏教授对寻找玉簋的另一半反而倒不在意了，没有刻意的去找，他认为若是真有缘分，另一半自会出现，而且他坚信从小与玉结缘的自己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发现玉簋的底托。说到和玉的缘分，不能不提魏教授家中的玉如意。魏教授名字本身就是玉，而且还是美玉，连他自己都调侃，他说，我和玉的渊源是与生俱来的，名字里有玉，家中还有一件父亲传下来的玉如意，所以从小就和玉结下了不解之缘。关于玉如意，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当年为了保佑名字中有玉的魏教授平安健康，魏教授的父亲听人指点买下了一件玉如意，时至今日，这件不到2斤的玉如意身价已达到了6位数。这件由内向外透着温润光泽的玉如意虽是古玉，却在清代被重新制成了如意，材质属于和田玉中的青玉，内有棉絮状的柳，表面可见部分沁色，

0: 并配有清代的翡翠玉坠和两粒蚕丝玛瑙。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收藏大家金玉昌先生看过这件玉如意后说，玉如意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故宫里乾隆时期的玉如意有些品相尚不及此。魏教授夫妇曾应朋友之邀，携带这件玉如意参加某模拟拍卖活动，经过专家鉴定之后，拍卖行按照照片对玉如意进行了估价，当时估价8万元。之所以估出低价，是因为拍卖行以图片大小为准，并未向魏教授夫妇询问玉如意的真正尺寸。直到玉如意一登台，在场专家开玩笑地说，拍卖行也太狠了，8万块钱只能买上边的坠儿。到后来在自主出价环节，魏教授夫妇第一次出价30万元，第二次出价40万元，最后以399元、999元模拟成交。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古代玉器啊，这魏玉琦教授眼力可是不俗。那么说起收藏西藏天珠，更是经验丰富。前面咱们说了，他曾经啊有关于天珠的专著，叫做《藏天珠》等等等等啊，对天珠收藏者啊很有指导性。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说一说，在他著作当中所提到的三观四看十真伪的收藏天珠的诀窍。继续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故事再回到玉鬼底托上来。事隔一年后，魏教授夫妇去长春道菜市附近的外贸店买衣服，身形微胖的魏教授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合适自己的欧码上衣。就在夫妇二人准备满载而归的时候，眼尖的魏教授突然在周围发现了一家不起眼的文物店，马上拉着夫人改道而行。两个人走到文物店门口，刚要进去瞧瞧，魏教授冷不丁隔着玻璃瞅见了店里木架上的一个玉底托，粗略地看了一眼之后，他跟自己的夫人开玩笑：“哎，咱家的玉鬼底托在这儿呢。”他夫人一听：“你净瞎说，有心寻了一年都没有发现，哪儿这么容易就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夫人将信将疑，可是魏教授却摇了摇头：“瞎不瞎说，咱们进去一问便知。”说着话，魏教授已经踏进了店内，但是店主的回答却让人大跌眼镜。这个店主故作行家的说：“这是臂箍啊，古人放在胳膊上的。”啊，一听店主说话的口吻，魏教授便猜出他并非收藏行家，否则怎么会说出如此离谱的荒谬之言呢？这样大的东西怎么能做臂箍呢？他想了想，问店主：“多少钱呢？”“8000。”店主是狮子大张口，想趁机赚上一笔。魏教授摇摇头：“那可不行，这是一件东西的底托，所以我只能给你3000元。”魏教授自然不会同意店主的虚高价格，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之后，最后以4000元成交。出手买下这件不知名的底托，充分说明了魏教授的胆识，但不能确定是否真是家中遇鬼的底托时，胆识成了做决定的关键因素。一进家门，魏教授连鞋都顾不上换，便在四方桌上铺了一块白布，让夫人转过身去并闭上眼睛，他自己把玉鬼和底托对在了一起。这个时候他的夫人回眸一望，哎呀，这玉鬼和底托严丝合缝，宛若天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至于说为什么两件东西会分离，已经无从考证。魏教授夫妇更看重自己对这件玉鬼底托之间的缘分，可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4: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5: 哦，
4: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5: 啊，
4: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5: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4: 哎，
5: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4: 哎，
5: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3: 在天珠的收藏群体中，有一种说法，叫天珠不辨真伪而分新旧。魏教授认为，此说似显偏颇。就目前天珠流通市场来看，不少新天珠充斥其间，如果只分新旧不辨真假，那么至纯天珠的价值或曰文玩价值就不复存在了。所谓新天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伪品天珠，它与公元前所遗留下的真品天珠应该说不是一个概念。魏教授在他的著作《藏天珠》中介绍，关于天珠的辨伪，依据天珠印章石的提法，应该观察三处。第一，要观察端口，可用放大镜检视天珠两端的小孔，这小孔的内部应该是乳白色的，而不是深黑色的。第二，灯光照射珠体，真品天珠在强聚光照射下两翼透明，而中间部位不透明。第三，要观看风化纹，风化纹就是天珠表面由于年代久远自然风化后所形成的表面老化体征，用放大镜观察可显见不规则的自然纹路，形态不一，排列无序，大多呈月牙纹或龙爪纹。虽然查看天珠端口，灯光照射珠体，表面风化纹，观察可视为天珠变伪之机要，但魏教授认为，根据当前市场流通的天珠现状来看，有些提法还应辩证的综合分析，才能避免片面与主观臆断。天珠的变伪观察也要结合天珠的材质、形制、纹饰与神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才是相对客观和科学的鉴别思路。魏教授结合自己的收藏研究，提出了四大天珠审视要点。其一，看材质，天珠材质主要以玛瑙与红玉髓为主。就玛瑙来说，由于古老天珠系史前文化产物，遂其材质老化程度与包浆的形成远非现代开采之新玛瑙所能代替。同样是玛瑙材质，但新天珠与老天珠的材质表象与时代质感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目前一些新天珠的制作多用红玛瑙代替红玉髓材质，这是需要分辨的。其二，看形制，每一枚天珠都有形的要求。一般来说，形是图案的单元和结构，大多新仿者不安其章法，不仅有不伦不类的现象，更有杜撰臆造的表现，所以验看形制也是识别真伪天珠的重要环节。其三，看纹饰，天珠纹饰按眼纹、图纹、线纹三类进行展示，以反映眼纹图腾及宗教文化或民俗给予等含义。纹饰的表象一定按照相应内容来体现，反之违背了这些内容和要求，凡按杜撰或臆想的构思来进行纹饰制作的天珠，基本可以肯定为伪品。其次，看神韵，天珠纹饰多以简约的格调予以表达含义，或言给予，或是宗教符号，或以眼纹的多寡展示图腾寓意。眼纹神韵是与呆滞、凝重、乏神对比而体现的，图纹神韵是通过线条流畅与自然、图形规范与精细和线条僵直与矮板、图形臆造与乏美的对比而展示的。天珠既然被称为宝珠并较难寻觅，必然会涉及价位的确认与评估。魏玉琦教授说，天珠已经进入收藏市场，同时某些拍卖公司已将天珠纳入艺术品大拍范围之内。当前天珠市场及某些网上专卖对天珠价格的界定很离谱，一颗普通的小珠子也叫价七八万元。因此，如何确定天珠价值以及 按怎样的价位底线进入市场，已经成为天珠流通者以及艺术品专卖或拍卖行必须面对的问题。
2: 是啊，这至纯的天珠既有收藏价值，那各种天珠的价位以及佩戴天珠都忌讳什么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好久没有让小包子来节目当中唠一唠了，还怪想念的。今天来，其实我们两个提前约定了一个目的地，也是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在今年是有过共同记忆的一个目的地，就是5月份的时候，我俩一起出行去了一趟马来西亚。
9: 对。去了一趟吉隆坡还有怡保，
8: 对，是一个双城之旅，城市的旅行。很多人就是在我们回来之后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哎，马来西亚好玩吗？你应该也被问到过很多次吧。
9: 对，
8: 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我竟被问住了。
9: 因为这个你很难去用一句话或者用一个词语去回答。你说好玩吧，那人家你是喜欢玩文化，还是喜欢玩那种荒野，还是喜欢自然，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就展开方式吧。
8: 所以后来我考虑了一下，说再有人问我马来西亚好玩吗，我就回答说好玩。
9: 这也还考虑一下。
8: 是因为你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难解答，就是你脑子里面会过很多的画面。第一是我可能只去过吉隆坡和怡保这样的城市性的，且它在地理位置上面是属于西马。因为大家如果去看地图的话，你就能了解说，哦，马来西亚它其实大的范围上面可以分成西马和东马。
9: 对，
8: 那也会有朋友其实带着这个问题问我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想问说马来西亚的海岛好不好玩。就是他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9: 对，他脑子里可能有另一个画面在展开。
8: 对，但我给他回答的却是我知道的那个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先从你的角度和从板块的角度给大家先来聊一聊，如果你想把马来西亚作为自己的一个大的目的地方向，因为它全境是落地签，可能会成为很多人先选择它作为一个目标的首选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考虑说，那选择去马来西亚了，西马和东马极限二选一的话怎么选。
9: 对，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喜好。然后给我选的话，我大概率会向你推荐东马。因为我觉得东马还是首先它更符合很多人对于那种阳光碧海蓝天的这种概念的一个具象化。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比如像沙巴呀，就是旁边的神山叫哥打京纳巴鲁，就是它其实然后还有像那个就是沙拉越，这次我去的沙拉越这个地方呢，可能在我的认知里一直都是很向往，一直都想去，然后好几次都没成行，这次我终于去成了。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我更期待的那种原始森林啊，然后当这个原始森林就遇到大海，然后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变化，然后就充满了未知吧。
8: 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下你刚才说的，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初始印象，第一是要有海岛，要有雨林，因为它更符合怎么说呢，就是
9: 对热带的那个就一个
8: 靠近赤道的，
9: 对对对，
8: 那一片板块版图的那种应该有的状态，以及可能人类在生活没有这么现代化之前，那边所谓是瘴气笼罩，
9: 对，
8: 就和新加坡也有点类似那种感觉，但是更多的是它有更丰富的海洋的资源。
9: 对，而且它那边会有更多的原住民的文化，这个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如果你看它的整个大数据，从人口比例上来看，这两个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们刚刚去过，就咱们上次
8: 你说的就是西马和东马的人口密度。
9: 对，咱们刚刚去过，这个不光人口密度，咱们刚刚去过的西马，就是从吉隆坡也好，然后怡保也好，那边呢 大概华人占比大概是20%，马来人大概70%，好像还有不到10%是印度人，所以那边的一个人口比例就决定了他的主流文化一定是就是在马来人当中的一些本土，包括他的信仰啊等等。然后呢，在这个东马，咱们就说东马其实主要就这两个州，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省啊，就是一个叫沙拉越州，一个叫沙巴州，就这两个州。就是面积很大，地广人稀，它的人口比例就原住民可能占了一半，那马来人反而占的没那么多，因为中国人华人还占了其中的很大一个比例。
8: 你说的原住民甚至不能算在马来的这个人口当中，
9: 就他有很多的，就是不是马来人指的是我们，他们就是像西马那边本土的那个民族，就马来人可能会占的比例会更少一些，然后呢有我们的华人，然后有当地的这些就是这些原住民的高山族，然后就是高山的民族啊，然后包括住在海边的这些民族，就有很多这些原住民，那他们的文化也值得去更多的去保留，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更多的文化融合，尤其是沙拉越。沙拉越这个文化村，我这次我去的简直是感觉很有意思，就是古晋附近的文化村
8: 啊。因为你说到就是沙拉越这个州所代表的更本土的或者更原住民一些的生活状态呢，这一点可能就是看到他们官方自己发声的时候，就是沙拉越旅游局他的一篇推文就说我们真的没有每天住在树上，也不是骑鳄鱼去上班上学，就是外界对于东马尤其以沙拉越这个州为代表的原住民的生活的状态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印象的，因为它太过原始和接近自然，所以好多人觉得他们不会还是那样吧？
9: 对，刀耕火种是吧？就那感觉。对，我其实说实话，我没去沙拉越之前，我对沙拉越也充满了这种类似于这种印象和某种向往
8: 偏见、
9: 就是。哎，其实就是偏见，就是因为毕竟没去嘛。然后我就想的是，哎，我得去看看去，是不是都骑鳄鱼上去？哎，也没有。然后但是去了以后，我发现其实它的沙拉越的这个首府那个城市叫做古晋，古晋这个城市
8: 古就是古代的古，晋就是晋祠的晋，
9: 对、就是古代的山西啊，不是
8: 你可以这样记住这个，
9: 对，很好记，对吧？就是古晋实际上是一个猫城，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对，很多很多的猫，然后在这个城市的各个主要的街道的转盘也好，大街小巷的那些巷子口，你会看到它的更多很多很多的标志性的猫、猫作为雕塑，然后那个就是一只大猫带一群小猫等等各种各样的猫，
8: 就是活着的猫和雕塑的猫在那儿都能看到，就是各种猫的形象、
9: 那肯定有，那活着的猫也挺多的，虽然没有像伊斯坦布尔那么多啊、但是它就是确实是一个猫城，所以呢，古晋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就是，它很干净。然后旁边呢，就是沿着那条古晋河，一条古晋河蜿蜒穿城而过。然后，所以这个河就是河岸两边的风情还挺漂亮的。赶上那种蓝天白云出来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就跟咱们其实之前有一点像，那个天气预报每天都说下雨。结果到了那儿发现每天都是蓝天白云，
8: 哎，这一点真的，咱们出行那正好5天吧，我去之前崩溃了，因为我在准备衣服的时候，我看天气预报5天全在下雨，
9: 而且它是那种全下雨的下雨，
8: 然后概率是90%以上，我当时就想摆烂了，说那别去了，去啥呀？每天都下雨，
9: 咱们只能在商场里度过了，是吧？
8: 对。后来到那儿以后，事实证明就是它每天确实一定100%会下雨，都不是90%。
9: 人家天气预报确实没撒谎，
8: 哎，但是它下就下一会儿，可能就半个小时最多了，
9: 而且那个时间非常的完美，就是
8: 下午四五点
9: ，你也玩差不多，你也累了，对吧？然后这一天也热的差不多，哗，一场暴雨下来，然后把地也洗干净了，把温度也降下来了，
8: 然后你晚上可以继续
9: 对，晚上出去又凉快又舒服。所以这个很多人问我，这次回来我问的最多的就是，哎，那边热不热？热坏了吧？我说实话嘛，说实话那边比这边凉快多。
8: 就是说实话嘛，是热的，可是呢你是有处躲的。
9: 对，而且
8: 它空调非常的足。
9: 而且不，其实东马跟这还不一样。我这次去的时候真的早晚27-28度，特别舒服。
8: 很痛快、
9: 我说因为我前一段刚去了几个国内的著名火炉城市啊，然后我说确实那个比杭州凉快多。
8: 咱是不是现在可能就是国内的火炉城市都已经不具有代表性了？

0: 给我热一身汗。我说这个温度，那它就有点确实太热了。
1: 嗯，
0: 就是那边呢，其实你看它热带也好，它白天你说哎呀，就是那种离赤道那么近，但是因为首先它旁边有海洋，然后附近有河流，所以这个水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功效，它就不会有那么极端的一下爆热，或者当然热带毕竟它有温度在那儿，而且早晚一旦下完雨之后，马上温度降到29度、28度，我特别舒服。
1: 嗯，
0: 所以这次我们也是去的时候，天天你看那天气预报，哇，天天下雨，就到那儿，我们一共可能赶上雨也就赶上了3场雨，就是在我们的行程中，哎，赶上下雨，然后你就去吃饭呀、啊、等等，过一会儿从博物馆再一出来，哎，天又放晴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还挺不错的。
1: 我在听你讲这段的时候呢，我一是在跳闪回很多咱们5月份在西马的一些这个行程的画面，同时我打开了一下地图，看了一下东马和西马的关系，就是他俩的关系甚至还不如西马和新加坡的关系。
0: 那肯定呀，新加坡就是马来西亚的犄角啊。
1: 对，就在西马的边上，但是如果你从西马去到东马的话，其实飞行距离还是挺远的，
0: 坐飞机得飞1个多小时呢。
1: 哦，1个多小时，那倒是也还可以，可是你可能很难在一趟行程当中，或者你得花更多的时间，如果你既想去西马又想去东马的话，你的行程就会拉得比较长。
0: 嗯，对，
1: 所以一般会建议大家你就2选1一下，要么这次就是去西马感受城市，要么这次就是去东马感受这个海洋加上雨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一般像去西马也想带上那个，都会去一趟兰卡威什么的啊，可能就是往那边走。
6: 对，
5: 但是我所有的朋友回来跟我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玩海，那么一定要选择沙巴或者沙拉越这边的海，因为它首先它的资源更好更漂亮，然后它的各种现在的很多相关的这些开发呀，包括潜水也好啊，然后水上运动也好，像在这包括咱们刚才聊的仙本那，它会更完善更成熟一些啊，所以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从吉隆坡就是西马那边去转机到这个沙巴也好，去这个沙拉越也好，你到那儿的话，你是需要盖落地章的。咱们
6: 是电子签，
5: 对，直接到那儿就电子签，入境和出境都是电子直接过关。说这个为什么要盖落地章，是因为其实这个地儿本来它是自己它是独立的。然后再后来它是这几个州沙拉越和这个沙巴也好，包括新加坡，在当时的时候他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啊，就是他们都不是独立存在，他们当时都是加入了一个叫类似于马来西亚联邦，然后后来自己纷纷从这个联邦就是有的独立出来，然后有的就没独立出来。所以呢就是这个我正好在那赶上了，就是哎呦那个叫古晋节，哎呦太爽了，就是那个夜市啊，然后就是能走两条街就很有意思吧，就是它的其实因为我刚才咱们不说，就它整个这个文化它的华人比例占得非常高，然后原住民比例也有，所以呢在那儿既有卖他们当地特色特产本土文化的，也有这些咱们说舶来品有很多，或者
6: 我想先听一听原住民特色的。
5: 原住民特色在那边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食材，首先说有一种叫做它是一种蕨类，蕨菜类似于蕨类的植物，
6: 在雨林里面非常常见。
5: 对，然后那个叶子最后那个它的叶的最末端是打卷
6: 卷
5: 的，那么一种蕨。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古晋或者在沙拉越，基本上是大街小巷所有的这些餐厅都会有这个。
6: 它用来做什么？做香料、
5: 炒菜，直接炒菜，
6: 直接吃就是野菜。
5: 对，一种菜。然后这个菜我反正在别的地儿没吃到过。然后那一般
6: 清炒吗？
5: 哎，有各种虾酱啊，然后清炒蒜蓉，就是咱们
6: 拉黏儿吗？那个蕨？
5: 有一点点滑的感觉，不拉黏儿
6: 啊，
5: 口感是滑滑的，
6: 不会像芦荟那样
5: 啊，不会。不会不会，我知道我懂的，就是那种滑滑的黏黏的啊，会拉丝的那种啊，没有，人家就是有一点点滑，然后没有，还是有一点咯吱咯吱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
6: 那
5: 么。
6: 叶片是那种肉嘟嘟的吗？
5: 有点肉嘟嘟的，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叶片了，它人家应该就类似于那种，就是反正蕨类，它
6: 只是尖尖的那一部分，
5: 哎，就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因为那边特产这个雨林中特产。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某种这个另外一种蕨类的那个芯儿，然后给你劈出来，就有点像吃那种竹笋一样的，但是比那个要嫩多了。哎，这个芯儿也是可以做来做拿来做汤啊，然后用来炒啊等等，焖菜啊等等也很好吃。还有什么呢？就是当地有一种鱼，哎，这个叫忘不了鱼，你可能有点印象啊，就是那个忘不了，我反正吃完以后我绝对忘不了，因为这个鱼实在是太贵了。对，这个就是不管是它，其实它的名字是音译来的，就是在当地的语里，然后把它的那个名字直接翻译，就是直接它的发音就类似于忘不了，忘不了，就这个忘不了，
6: 忘不了，
5: 那倒没有，我就直接说的，就是人家当地语里，这个鱼呢是一种河鱼，但是它的身价贵到什么程度呢？大概一公斤的价格在1500马币到1800马币。
6: 为什么是河鱼？他们那边不就全境都挨着海吗？
5: 对，然后但是古晋本来就有河流，因为在热带，
6: 是海的支流流出来的吗？
5: 不是海的支流，是它从那个高山流到海里。
6: 哦，
5: 所以在本来古晋河就是一个蜿蜒穿城而过的一条河，然后呢这边有大大小小很多很多淡水河流，在沙拉越河、因为我们还去那个雨林探险，我们还划皮划艇去探索。
6: 哦，对，确实把地图放大放大以后，你会发现沿着古晋的整个城市的脉络里面有很多的河道，
5: 有很多很多。这还是城市里，如果你往那个山里面走的话，那些大大小小的像星罗棋布的那些河流水系就太多了。毕竟它是雨林嘛，这些水系就是雨林的生命线路脉络，所以呢这些这些河流就孕育着非常多不同的生命也好，包括这次我们还看到大鳄鱼，然后在那个鳄鱼场有一个它叫杨氏鳄鱼场，专门里边有保护的这些鳄鱼和特别有名的当年的一个杀人鳄啊，就是的它的标本已经给制成标本
6: 了、我说它怎么还活？
5: 没有，就是因为它已经连伤数条性命啊，终于在当地政府的这个齐心合力的努力下、然后把它做成标本了。所以呢这个这些河流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特产的啊、这个马来反正在整个在这边呢，就是本来河里边特产就很多，然后呢这个鱼就是据说当年著名的美食作家蔡澜先生他非常喜欢这个鱼，于是呢这个鱼的身价也是一涨再涨，但是本来就很贵啊，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真的是忘不了的天价，所以后来我们这个有幸这次在古晋吃了一顿忘不了鱼，而且是一只非常大的，大概可能得有5-6斤，我说这条鱼的身价，而且也野生的，这条鱼的身价大概在人民币大概6000左右，算上现在的汇率，我们那条鱼大概就6000。
6: 它多大呢？几斤啊？
5: 就是大概有个5-6斤吧，差不多。
6: 哦。
5: 然后，所以当时去吃的时候，后来人家问我说：“你觉得这个是一什么味道？”我说：“这个就是一种名贵的味道。”
6: 名贵的味道。那做法是怎么做呢？
5: 因为我们
6: 是在就是一6000人民币的鱼，你已经不会去。
5: 对，
6: 我觉得你应该会更严苛的去评判它的口感才
5: 对、最简单的调味，对，最名贵的食材有时候往往只需要对最简单的食材就调味。
6: 我以为刺身，
5: 就那倒没有，因为那鱼实在太大了，而且淡水鱼嘛，容易有这些小
6: 寄
5: 生虫。所以呢，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算是一个华人餐厅吃的，所以它的做法也是简单处理，就类似于有点清蒸，然后上面加一些那个豉油。
6: 越名贵的食材，通常都要有广东人师傅站出来说：“来，放着我来处理。”
5: 对，就是一点豉油，然后去加工，有点葱姜，可能就是我觉得像清蒸吧，但是它其实弄出来以后是一个那种大托盘，底下有点锅仔的那种加热的感觉，没有那个，因为过度加热以后这鱼就会变老，所以千万不能过度加热。就是怎么说，就是哎呀，我没办法形容，只能说是一种名贵的味道。人说名贵是什么味道，我说主要是贵就是一种贵的味道。确实
6: 尝着了，反正
5: 对，算尝着了。因为我之前在太湖曾经吃到过那个太湖三白，
6: 那没有那么名贵、
5: 对，也是很名贵，那也上千。
6: 白虾、白鱼和银鱼，
5: 大白鲷嘛。
6: 不是，那上千是因为现在禁捕太严格了，所以它还比较稀少，
5: 所以大的就很稀少，就更名贵。
6: 它没有那么贵了。
5: 对，而且那个鱼呢，后来我去福建，不好意思，我吃到了福建版的大白鲷，
6: 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在太湖里长
5: 对，但是也是一种大白，都是同样的大白鲷、也是3斤多4斤多的大白鲷，那一只的价格才300多块钱。所以我听说
6: 在太湖水里，
5: 对，我听说江浙沪的朋友都是去到了福建，尤其是到了我去的前一段去的那个小县城，去了就闭眼就点，因为他在闽江，对，就是实在是太便宜了，所以这个价格已经打下来了。但是忘不了鱼呢，这个东西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种种这个条件限制，哎，目前还只能在那边才能吃到，而且它的身价就非常的昂贵。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不一样的美食吧，还有拉克萨，就是我最爱的拉克萨。
6: 哎，你说这个拉克萨好像是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咱俩私下聊的时候，我说沙拉越这个名词对于我来说，经常会在一些南洋风味的餐厅的菜单上见到，因为他们的食材或者风味。好像就会前面带上沙拉越什么什么什么，类似于我后面会接的这些沙拉越肠粉，不知道为什么，
5: 就类似于这种它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就是刚才咱们以上罗列的很多种它本地特色的特产的食材，也加上这边的多元 这个文化融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才会导致它有大量的自己本土的这美食文化也好，美食元素也好。所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我之前特别喜欢吃拉克萨，每次去，你包括咱们那次去，我也是每天晚上恨不得自己来一碗，就是那个拉克萨。但是我那时候只知道它有酸辣版的，我并不知道它还有其他的。
6: 哎，对，说到这个，我一会儿要请你吃拉克萨，回去可以煮了以后自己吃的那种。
5: 哦，
6: 它有两种口味，一种是椰浆鸡胸肉版的，还有一种是海鲜版的。
5: 嚯，
6: 我更喜欢鸡胸肉那个椰浆版的，但是两种口味我都要让你尝到，
5: 你看，
6: 让你带回家，
5: 你这我这
6: 解解馋。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重复着未曾说过的话，期待着听不到的回答。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秋天到了，大家都觉得应该贴点秋膘，很多朋友会想到老北京的涮肉。那今儿呢，就给您说说老北京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4: 米夏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啊、哦，杨元老师总是这么文质彬彬哈。
14: 不是，咱们得懂理儿、有理儿有面儿，
13: 是吧？
14: 是吧
13: 说到秋天哈、啊
14: 嗯，
13: 我们对于鱼啊、肉啊、这些荤性好像也有了食欲。
14: 嗯，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天了以后啊，咱们为过冬，所以就得贴点秋膘
13: 哦，
14: 长点脂肪呢，抵抗这个寒冷。
13: 对
14: 对，其实就是自然规律。
13: 自然规律，
14: 你甭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这稍微贴一点秋膘都是有好处的、
13: 哦、
14: 虽然您冻不着，但是也需要一点，
13: 也需要蓄积一些能量。
14: 对对、
13: 那秋天我们讲究贴秋膘就吃点肉呗。
14: 对，
13: 涮肉，
14: 肘子有涮肉，但是其实涮肉啊、
13: 嗯、
14: 是立秋那天最广泛的这个贴秋膘。
13: 哦，
14: 为什么呢？因为立秋之前啊是不能动火锅的。北京吃火锅啊，大概其实就是说从立秋这天开始到初春之后就不让动了
13: 哦，
14: 特别是夏天是最忌讳吃火锅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好像咱们有空调了，
13: 一年四季我们好像都吃火锅。
14: 对，咱们在这个空调屋子里吃火锅好像不热，不怕这事儿。但其实呢也不好，有一个原因就是，您在夏天的时候吃这火锅啊， 是不怕热了，
13: 嗯，
14: 但是你体内的湿气啊排不出去。
13: 对，嗯，这个羊肉，我们涮火锅大多数是羊肉，
14: 嗯，
13: 这个羊肉是比较温的，比较补的。
14: 而且您吃着火锅啊，它肯定是要发汗，
13: 嗯，
14: 这发汗呢，您又让它憋着不出来，这对身体就不太好，
13: 就形成了湿留在体内了。
14: 哎，对，
13: 嗯，
14: 所以这立秋这天呢，天气就开始发生变化，天这个风啊就开始刷里了，
13: 刷里了，
14: 对，就刷里了，就觉得比较舒服了，
13: 嗯，
14: 不闷了，
13: 哦，
14: 这样湿气呢也渐渐下降，这时候你吃火锅呢你就不太怕，
13: 气候到了哈，我们的身体也需要了，
14: 哎，对，
13: 那我们就得吃点火锅了，
14: 哎，对，这其实是一个顺应自然的一种选择，
13: 嗯，顺时养生，我们的饮食应该顺应自然的气候哈，
14: 嗯，
13: 那说到火锅，其实关于它的起源啊有好多种说法，我在这儿就想问问杨元老师，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14: 这最早的最或者说最普遍的，就是说这个蒙古的这个大汗成吉思汗，有一次行军打仗，就是行军打仗，时间紧迫，
13: 啊，对，
14: 那怎么办呢？埋锅造饭，那这个得咱们的时间紧，任务重，还得拿下，那怎么办？这个煮整块肉太费功夫，那干脆成吉思汗出主意，说咱给这个片成薄片到里头焯一下就吃就得了
13: 啊，
14: 哦，啊！由此呢，就发明了这个涮肉。那其实据我想呢，这个涮肉好像这么出来有点不可靠。
13: 为什么不可靠呢？
14: 嗯，因为咱们吃过我的这个手把肉的朋友哈，
13: 嗯，
14: 有这个
13: 内蒙古的手把肉
14: 啊，对，有这个经验的，嗯，就饮食经验的，咱们就知道这个手把肉啊，就一整块，
13: 嗯，
14: 搁在这个锅里头，15分钟断生。马上就关火就能吃，那你想想这蒙古的骑兵哈，你说他打仗还行
13: 啊，
14: 你让他切那么薄的羊肉片啊，比这个15分钟煮这肉可费劲多了去了，
13: 细活干不了。
14: 对，细活干不了，他没这刀工，
13: 啊，对，他也没，
14: 他要磨出这片来，那且费功夫不说，
13: 是，
14: 他要切厚了也都差不太多，
13: 嗯，
14: 啊，跟那么煮肉也差不太多，
13: 焯也焯不熟啊，
14: 啊，对，所以还不如呢，就是那个15分钟
13: 哦，
14: 而且还有一个，其实就是从咱们历史上真正的正史来解释这问题。当时蒙古大军打仗呢，大概是2匹马，一个人配2匹马，一匹呢是战马，一匹呢是母马。母马呢是驮行李的，战马咱们就平常不用说了，就是作战的时候用的。母马呢不光能驮行李，还能这个喝这个马奶。所以
13: 一举两得，
14: 一举两得，但是他吃什么呢？
13: 就是啊，
14: 他吃的是这个，就是母马背上驮的是肉干，
13: 母马吃肉干，
14: 不是，他驮的是肉干
13: 啊，
14: 然后就是这个战士的这个食物
13: 哦，
14: 他肉干他还是相对来说要轻得多，
13: 对呀，
14: 就不会赶着羊去打，
13: 对，他水分流失了是吧，
14: 嗯，对，水分流失了，带着又轻又金时候，
13: 嗯，
14: 所以呢一般选择就是这种肉干。
13: 哦，
14: 您比如说这个《聊斋志异》里头有一个回目叫什么呢？叫田七郎。
13: 嗯，
14: 田七郎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猎户，他上山打猎呢，随身带的是鹿肝，这所以就也是又轻便又能这个金时候能抵御严寒，
13: 嗯，
14: 一进山就待好几天，所以夜里就补充这种东西就他就够了。就蒙古的这种勇士骑士呢，他吃这种肉干呢，牛肉也好，羊肉也好，他一方面有劲儿，一方面这个金时候还可以有轻，
13: 嗯，
14: 带着方便，
13: 它比较适合比如说我们在外头长途的旅行啊，
14: 对，
13: 作战也好，
14: 这就长途奔袭带这也是最好的，
13: 对，又轻便，又金时候，
14: 对，嗯，
13: 经过杨元老师这么分析，确实是你要说出去赶一群羊啊，打仗还带一群羊，
14: 对，这就有点太麻烦了，
13: 再说切片还那么费劲，
14: 切片太费劲，
13: 嗯，
14: 所以这个传说呢恐怕是不太靠得住
13: 啊，不经这个推敲哈，
14: 对，咱们中国的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事儿呢都爱往名人身上赖，甭管好事坏事儿都往他们身上赖，你比如说这个发明这个毛笔，那就是秦始皇，
13: 嗯，
14: 是吧，这个其实未准是人家发明的，但是他是那个时期用的，那就赖在秦始皇身上了，
13: 哦，追根溯源总要有一个由头，
14: 哎，对，
13: 但是很多传说只当传说而已，
14: 嗯，
13: 还是不经推敲的，
14: 嗯
13: 嗯，说到这个涮肉哈，其实一只羊上的这个肉也不是哪个部位都能涮的，
14: 对，其实就4个地方能涮，
13: 嗯，
14: 一个叫上脑，上哪儿呢，就是其实就是后脖子这一块，然后呢它那个等于是呈这个大理石花纹，
13: 嗯
14: 啊，这块肉呢是最嫩 最好。您看到这个火锅店，您点这上哪儿一定是最贵的那块肉。嗯，其次呢叫这个三叉，三叉呢是这羊胃的这个脊梁，就是它等于它外头的这层肉，胃外头这层肉。
13: 嗯，那是羊的这个腹部呢？
14: 腹部
13: 哦，
14: 这块肉，它这块也比较嫩，
13: 哦、
14: 涮着也比较
13: 好，有点像它的胸肌。
14: 不是胸肌，它是等于是咱们这个肋条这块
13: 哦
14: 啊，这一块肋条上头这有肥瘦相间的这一块、嗯，这块也比较好。
13: 这叫三叉。
14: 三叉，
13: 嗯，
14: 然后还有魔丹呢，就是屁股这块，哦、羊屁股这块，然后这个还有叫黄瓜条呢，就是魔丹前头那一块
13: 哦
14: 啊，反正最好的呢就是这个上脑跟三叉，
13: 嗯
14: 这是一般涮肉的上品。
13: 对，您刚才说有大理石花纹，就是说它的这个脂肪是夹杂在鸡肉中间的。
14: 哎，对，所以它这个咬下去有肥有瘦。
13: 嗯
14: 啊，
13: 它口感会更嫩，
14: 更嫩，而且呢，这个肉涮了之后，它出汤出油。
13: 对，
14: 这样呢，把这个还浸润了这个瘦肉里头，
13: 让它没有那么柴。
14: 哎，对，吃着更香。
13: 对，
14: 嗯，
13: 大家看过神户牛的那个牛肉的图片吗？那就大理石花纹
14: 啊，对，
13: 然后有的甚至有那种脂肪的点儿，
14: 哎，对，那个就所以就为什么它那个好吃呢？就在这儿，并不是说它一定听了音乐就好，
13: 做了按摩就好哈。这是杨元给大家介绍了羊的身上呢，其实只有这四个部位，一般是能够涮着吃，口感比较好的，分别是上脑、三叉、魔丹还有黄瓜条。找到这四个部位的肉哈，其实这个刀法就是切的方向也是有讲究的。
14: 对，这个切肉呢叫断丝儿切。
13: 嗯，
14: 什么叫断丝儿？就是顶刀。顶刀呢就是切肉的这个组织纤维，就等于你每一片肉切下来啊都是一个横断面。
13: 嗯、对，
14: 就好比您看那个巨树伐树似的。
13: 嗯，
14: 您能看着那个树的那个年轮。
13: 对，
14: 您能看着这肉的这个横断面的时候呢，这肉是最好的。
13: 对，它有点井字形的那种。
14: 哎，对，
13: 嗯、
14: 这样的肉呢它比较容易熟，因为你把它那个纤维组织完全破坏掉，
13: 嗯，
14: 它那个味儿容易进去，热度也容易进去，所以呢，吃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就是入口就能化，
13: 对，不容易塞牙，
14: 哎，对，这样口味口感都能发挥到极致。
13: 哦，那说到切肉了，是不是切鸡肉啊、猪肉啊、牛肉啊，它这个方法不一样
14: 啊？其实肉啊，还是这个顶刀切是最好的，
13: 哦，
14: 但是有的东西呢。看怎么做，
13: 嗯，
14: 不
13: 比如说你切丝儿哈，就可能就要顺一点，
14: 啊、
13: 或者斜
14: 着，顺
13: 着
14: 顺着或者斜着，
13: 嗯
14: 啊，你要切片儿最好就是这种断丝儿切、
13: 哦，对，它的口感会好一点哈。
14: 嗯，
13: 那说到这个涮肉，其实好多传统的老北京涮肉，这个肉不是说羊杀完了新鲜劲儿我就切了，切完我就涮了。
14: 哎，对，其实这样的东西呢，味准就好吃。有人觉得那新鲜肯定最好吃是吧、
13: 啊？
14: 其实这个新鲜肉。它需要一个排酸，
13: 哦，
14: 这个排酸呢，咱们现在超市经常看排酸肉。
13: 对呀、啊，我们都不明白什么是排酸肉啊。
14: 这个排酸呢，其实是怎么讲呢？这个动物被宰杀的时候，精神恐惧，
13: 嗯，
14: 它很多最不好的这种情绪都表达出来了。
13: 那是，
14: 它就毒素就产生了。
13: 哦，就是在那一刻，它会分泌出一些毒素。
14: 毒素，您比如说这个、哦，我看过这个宰猪，宰猪呢，就是把猪炖出来。从篮子里选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就知道大限将至，
13: 嗯，
14: 表情、神态，包括声音、体态都发生剧烈变化，那全身都快扭，然后一刀下去给宰了，那，
13: 嗯，
14: 你看那时候的这种情绪，都一定影响到他肉的组织，
13: 哦，
14: 嗯
13: 嗯，
14: 所以为什么就是咱们说这个血脖肉不能吃呢？
13: 嗯，
14: 就是血脖是哪儿呢？就是这个刀捅进去的那个位置，那就是血脖。
13: 为什么那儿不能吃？
14: 那是。这个毒素宣泄最强烈的地方
13: 哦
14: 啊，它
13: 结束它生命的那个地方，
14: 就是它负面情绪最多的地方
13: 哦。
14: 所以这个其他动物也是这样，你宰杀完了之后，它那个肉是僵的，因为它正吧？
13: 对，
14: 那它你得这个，而且这个负面的这种毒素出来之后，它那种细菌也开始微生物也开始进行活动，
13: 嗯，
14: 所以呢就需要一个。12或者到24小时的一个排酸过程
13: 哦、那究竟这个排酸哈是一个什么流程、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家伙事儿、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0: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儿啊，要跟您聊聊老北京涮肉，说说贴秋膘的事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老北京很多传统的涮肉店哈，他这个肉呢，不是说把羊杀完了直接就涮了，就切了就涮了，它中间有一个排酸的过程。
5: 没错，
4: 这
5: 个排酸呢，其实就是在0到4度之间这么一个比较冷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经过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它就是为了这个抑制这种微生物的这种繁殖
4: 哦，
5: 然后呢，包括这个肉的这种僵直啊，让它解僵，然后逐渐这个变化，
4: 让它从僵直变得
5: 恢复到
4: 常态，松弛下来。
5: 哎，对，
4: 嗯，
5: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跟冻肉的就有冷冻肉是切完了直接就冻的，这确实是比较卫生，但是排酸呢，其实比这个更高级一层
4: 哦，
5: 这个其实是一种肉质自腐的一种过程，
4: 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东西，是吧？
5: 对，它是自腐的一个过程，这不光是涮羊肉这样啊，或者说咱们吃的排酸猪肉是这样，有一道名菜，清真的名菜叫白崩鱼丁，那个鱼就是要桂鱼要自腐。
4: 它自腐也是，
5: 就是排酸、
4: 哦、
5: 把酸排出去，这个肉质才更好吃，更有弹性。
4: 您
5: 像这个现在要吃白崩鱼丁的话，它那个菜单上写着提前一天预定。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呢？
4: 哦、
5: 就是要有这么一个排酸的
4: 过程，打出富裕哈。
5: 哎，对。
4: 就像我们去摘这个苹果，刚从苹果树上摘下来的，其实不好吃。它要放一段，要糖化一下。
5: 对。
4: 但就是自身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使它的这个内部组织结构发生一些变化。
5: 对，就好比就跟那个咱们说那个点心，老北京的点心也是热的点心，并不好吃，闻着香而已。
4: 对。
5: 啊，都是这个道理。
4: 哦。那在排酸的过程中，听说还有什么家伙事儿？
5: 对，是一个大石头
4: 哦，
5: 这大石头干嘛呢？过去这个火锅店哈，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这样。我见过他们那个火锅店的后厨，他们排酸呢，就特别冬天的时候就搁在屋里头没暖气的地方，0到4度就差不太多。
4: 对
5: 啊，然后呢，把这肉铺好，上头压着大石头，让它这个有这个重量在上头之后啊，它这个东西排的就更快一点。
4: 或者说血水啊什么的，
5: 对，
4: 就挤出来，
5: 挤出来，它是经过一天一宿，哎，这肉就可以上锅了，
4: 哦、
5: 上桌了。
4: 那刚才杨元说的是冬天的时候哈，那0到4度当然可以啊，为外面就0到4度左右。那到了夏天，或者说不是夏天，比如说立秋之后了，或者说立春之前，
5: 反正就是咱们这个月份的时候
4: 啊，
5: 天还挺热的呢。
4: 那
5: 它没有到0到4度。现在咱好办，咱有这个冷藏技术，是吧？其实过去也有，过去这个传统中国有一种东西叫冰箱。
4: 哦，过去就有冰箱了。
5: 过去就有冰箱，只不过咱们现在叫电冰箱。过去这冰箱什么样呢？就好像一个箱子，木头制的。然后呢，里头贴上铅皮或者铁皮。为了保温，然后呢，咱们冬天啊叫冰。叫冰呢，就是比如什刹海也好啊，护城河也好，到冬天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切出那大冰块，特别大的冰块，然后呢搁在附近的这个地窖里头，保持这个冰的温度，不让它化。然后呢到立夏之后，这个冰呢就开始上市，开始卖。富足人家呢，一般拿这个冰啊搁在屋里，就当
4: 空调
5: 一样。
4: 对，
5: 哎，对，
4: 降温。
5: 然后还有的呢，就是拿它冰镇一些西瓜呀，冷饮啊，就是用作这个。所以那时候的火锅店，这个就用这个冰箱。
4: 哦，那时候就有所谓的冰箱了。
5: 哎，对
4: 啊，
5: 其实那个就叫冰箱，只不过咱们现在是用电而叫冰箱。
4: 哦，我记得之前和杨元聊天的时候哈，说到这个冰箱冰柜的事儿，
5: 对，
4: 你说这冰箱是唯一一个它叫冰箱而不叫冰柜，其实它是柜子嘛，是吧？
5: 对，咱们现在看这个电冰箱哈。是柜型的。
4: 对，
5: 这个柜跟这个箱啊，在古代是有很明确的定义的。箱呢，就上开盖为箱。
4: 对，
5: 贵呢是横拉门为贵。
4: 嗯，
5: 那之所以咱们这个电冰箱是横拉门的呢，
4: 咱们怎么反了？咱们现在冰柜叫冰箱，
5: 就是因为咱们之前有这个冰箱
4: 哦，
5: 传统的冰箱。那中国人一看这个东西没什么新鲜的，不就是个插电的吗？
4: 对，
5: 那就叫电冰箱。
4: 哦，
5: 反而咱们现在冰柜其实是冰箱的样子。
4: 对，咱们把真正应该叫冰箱的东西叫成冰柜了
5: 啊。对，
4: 他们俩就拧了，
5: 就拧了。
4: 嗯，
5: 这个中国传统的称谓一般都是很严谨的。
4: 对，
5: 家具上的称谓只有在这一个上头发生了改变。
4: 猴吃麻花。
5: 对，蛮拧，
4: 蛮拧了。嗯，那其实说到这个涮火锅涮肉哈，很多朋友觉得其实我也挺爱吃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受不了那个羊肉的那个膻味儿。
5: 膻味儿，对
4: 啊。
5: 这个北京的这个羊肉特别有名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膻味儿。
4: 嗯，
5: 而且这个比天津啊、河北、华北地区都好，所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好多人呢就附会说什么呢，说这有一传说
4: 啊，
5: 说从这个内蒙把羊赶到北京的时候会路过一条河。
4: 嗯，
5: 这个河呢，这个羊呢就喝了这水之后呢，
4: 好神奇啊，
5: 就不膻了，这肉就不膻了。
4: 哦，
5: 这听着有点像女儿国。
4: 就是啊，
5: 是吧。
4: 啊，
5: 这个唐僧跟这个猪八戒喝了那个水以后就怀孕了似的。
4: 是啊，
5: 其实这个是没有太大道理的。
4: 对，我们今天这么笨想也觉得它不大可能。
5: 哎，对，这个我听了秦行的老人回忆哈，说这个过去东来顺的羊肉为什么不膻呢？
4: 嗯，
5: 他在这个京郊啊有一个农场，这个羊呢从口外赶到北京的时候呢，在那儿育肥两天。
4: 哦，
5: 就是人工育肥喂几天。
4: 哦，
5: 这个内蒙草原上的这个羊啊必然会有膻味，对吧？他接触这个野性。
4: 嗯，
5: 你这个都吃草跑来跑去的。
4: 对
5: 啊，就好比
4: 风吹草低的。
5: 对对，他本身没有那么肥，
4: 嗯，
5: 所以它那个肉又柴又这个有膻味儿。
4: 哦，
5: 所以在北京这人工育肥几天呢，
4: 我给你囤点脂肪，
5: 囤点脂肪改变改变你的肉质。
4: 嗯，
5: 去去你的野性。
4: 对，你别跟那个浑身肌肉都是腱子肉，那受不了。
5: 对对，那就受不了。
4: 嗯，
5: 所以就是好多野味儿其实不好吃，就在这儿。
4: 对，特别柴，
5: 特别柴，还特别就是
4: 硬，
5: 特别硬，特别膻气。
4: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那个飞龙
5: 啊，
4: 当然现在不让吃了。
5: 是，
4: 那炒咸菜
5: 啊。
4: 哎呦，我觉得那个肉咋那么硬
5: 啊，
4: 就都没有家里的鸡好吃的感觉。
5: 就是一个吃一个新鲜而已。
4: 嗯，
5: 并不是说它那东西肯定好吃。
4: 对
5: 啊，所以这个羊呢也是这样，在北京呢育肥几天之后呢再上桌，那就不一样了，
4: 就等于软着陆
5: 啊。对，软着陆。哎，对，您这话，您这词儿形容的好，软着陆
4: 是吧？
5: 对，
4: 来个过渡，别来嘎巴一下咱就上去了。
5: 哎，对。嗯，但是现在的羊有一个问题呢，
4: 嗯，
5: 好多本身就是人工育肥的，它都不是放牧出来的，
4: 它有点软。
5: 对对，它有点软，肉质呢又没有那个那么结实。
4: 对，
5: 没那么紧实。
4: 它不是溜达鸡的那个类型。
5: 哎，对。
4: 哦，
5: 所以有时候现在的羊呢就不能人工育肥了。
4: 你不用人工育肥了。回首它的成长路程，它一直在育肥。嗯，
5: 对，它太肥了，它肉质反而就不好。
4: 哦，
5: 所以就是最好的肉呢，其实咱们现在想想就是草原无人区的羊。
4: 嗯，
5: 放牧然后到北京育肥两天，待两天再宰杀，这是最好的。
4: 哦，其实看似简简单单的老北京涮肉哈，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讲究。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5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8: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9: 燕窝
10: 要湿的话，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那一样的，
11: 有臭味，
10: 有那个脚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质量是最好的。
11: 嗯，
9: 天麻，
10: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燕窝嘴，这一头呢，见不见都记眼了。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11: 很透亮啊，
10: 是黄白色，有饺子样。你闻到的气味，
11: 嗯，说不上来，这是
10: 就是叫鸡屎臭。
9: 桂圆肉，
10: 市场上呢有2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都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熟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11: 哦，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9: 红花，
10: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1/3。这个看上去红色，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11: 如果要泡出来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10: 可能是染的色。
9: 玫瑰花、月季花，
11: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是大小的区别。
10: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11: 这是什么？
10: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11: 啊，是的，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
8: 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悠悠的一首老歌，被遗忘了时光
1: 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你好吗？我是春晓。爱总是让人受伤，我们都很想潇洒的不去爱，可是如果真的爱上了，怎么能够说放就放呢？徐瑞带来的这首《怎么忍心放开手》。

春想和你边走边听。在爱情里我们都是傻瓜，即使受了伤但依然会重蹈覆辙。温岚的傻瓜真的将我们爱里的傻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之作，歌词也写得很好，很真实，像极了人们的无奈。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不值得付出，可是也无能为力，只能付出。

接下来是我们熟悉的一首歌曲 Vincent， 不过呢这次不是 Don Michaelin 的版本，这次唱起他的是王若琳。王若琳的独特声线能把这首歌演绎得相当的悲伤。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刻骨铭心的情感总是被现实打败，很多时候人们慢慢的学会坦然面对别离，也不得不学会别离，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就变成了一粒粒的沙，深藏在人心的某个角落。推荐来自莫文蔚的《广岛之恋》。

一直喜欢孙燕姿的歌，不管是什么时候听，总是有一种让人从心底里涌起的淡淡快乐和忧伤。开始懂了，原来爱情只是一场异常华丽的戏剧，其中有人欢笑，有人悲伤，有人快乐，有人心碎，落寞时结局每个人都不同。孙燕姿，开始懂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南拳妈妈的这首《笑着流泪》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她演绎出来的悲哀的确是不错的。虽然是失恋了的人，可是这首歌有一种静静的落寞，静静的抚慰心痛。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圆，它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有人说，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安全就是守护着血脉畅通的生命线。当我们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乘坐公交，驾驶汽车，骑行电动车，甚至只是步行过马路，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关乎自己的安危，每一次侥幸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机动车驾驶安全。作为司机，手握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车上乘客和路边行人的安全。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一些看似微小的不良驾驶习惯，比如疲劳驾驶。有多少司机抱着再开一段就到了的侥幸心理，在疲惫不堪时依然硬撑。殊不知，当眼皮开始打架，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那一刻，方向盘就可能失控，原本熟悉的道路就会变成危险的陷阱。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司机朋友，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请务必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赌时间，休息好才能安全行。除了疲劳驾驶，酒驾、醉驾更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降低反应速度，模糊判断能力。很多司机觉得少喝一点没关系，我酒量好，能开好车。但酒精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杯酒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一杯酒可能让一个家庭从此阴阳相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这不仅是冰冷的条款，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保护。也请大家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责任。此外，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不系安全带等不良驾驶行为也同样危险。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随意超速，却忘了10次事故9次快的道理。有的司机在路口闯红灯，总觉得不会那么倒霉，却不知危险往往就在那一秒的侥幸里。还有的司机和乘客觉得系安全带麻烦，殊不知在发生碰撞时，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货车车身重，刹车距离长，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载，不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时，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避免事故发生。说完了机动车驾驶，我们再来聊一聊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随着电动车、自行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非机动车出行，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很多电动车骑行者不佩戴安全头盔，随意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甚至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这些行为看似方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 电动车的速度虽然不如机动车，但一旦发生碰撞，骑行者没有任何防护，很容易造成头部和身体受伤，甚至危及生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出行时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这是保护自己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减速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不要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接电话，避免分散注意力。同时，家长朋友们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更不要让孩子在马

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守护好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对于行人来说，遵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很多行人觉得行人优先就可以随意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却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行人在过马路时不看红灯、不走人行横道，而是随意地横穿马路，甚至在车流中穿梭。有的行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图一时方便，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些行为看似是小事，却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闯红灯，不抢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不要在马路上停留徘徊，不要翻越道路护栏、隔离带，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手机。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出行时要格外小心，老年人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过马路时最好有人陪同。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家长一定要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除了这些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特殊场景的交通安全。比如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无论是机动车司机还是非机动车骑行者、行人都要格外小心。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骑行者要放慢速度，注意路面结冰，避免摔倒。行人要穿颜色鲜艳的衣物，方便司机发现，过马路时更加谨慎。还有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学校门口就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这就需要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和家长。家长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学校门口乱停乱放车辆，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学生们要排队上下学，不追逐打闹，不横穿马路，乘坐正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员的车辆。道路交通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每一起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个疏忽和侥幸叠加的结果。每一次平安出行都离不开我们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和遵守。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留下终身的遗憾，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毁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里，我们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不良交通习惯，主动避让，相互礼让，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常态，让安全陪伴我们每一段旅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演，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小白乡学思建物民方向，砥砺奋进开新局。晋中市太谷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小白乡结合乡域工业制造与特色农业双向发展优势，锚定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三大核心赛道，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迅速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全乡实干攻坚的具体行动，推动各项部署要求在小白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产业兴则发展

0: 转型，持续深化质改数转，对智能浇筑系统、生产过程质量数据采集平台进行迭代升级，同步优化铸造工艺流程，让生产数据实时可查，质量管控精准可塑，切实以数字化手段提效率、降能耗、优环境，走好传统铸造向智能制造跨越的升级路子。二是强化技术攻坚，立足马钢管件主业根基，围绕5+3+N 产品矩阵持续补练强练，把研发资源向新能源汽车配件领域集中倾斜，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点，全力推动新能源订单实现增量突破。三是主动融入全区马钢产业集群发展大局，践行抱团发展理念，加强与同行的技术交流与协同攻关，共享智能化改造成果，共同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助力太谷做强省级百亿级马钢专业证标杆，为建设现代化金太谷贡献企业的技术力量。
1: 工业转型提质提速，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沙子地村紧扣区党代会部署要求，立足本村资源禀赋，坚持实干为先，落地为要，持续做强优势红枣特色产业，筑牢乡村治理根基。
2: 下一步，沙子地村将坚决贯彻区委决策部署，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真抓实干，精准发力。一是深耕红枣特色产业，持续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区域品牌培育、深加工赋能增效，持续擦亮湖平枣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扎实推动万亩红枣有机旱作种植示范推广基地建设。二是聚力农文旅融合，紧扣怡然建晋中、田园太谷游核心 IP， 依托红枣产业资源，办好红枣丰收节系列活动，大力发展采摘体验、田园休闲、乡村体验、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以枣为媒，以农兴旅，以旅促农。三是建强基层治理堡垒，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规范村级管理，不断创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以扎实举措推动党代会精神在沙子地落地生根。
1: 小白乡坚持锚定目标，聚力攻坚，聚焦特色产业升级、农文旅深度融合、和美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提质、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任务统筹发力，依托乡与红枣苗木特色农业资源和马钢工业产业优势，持续培优现代农业，赋能工业转型，激活文旅动能，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以多点突破、全域提升的实干态势，推动全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作为上庄村稻村工作大学生，我将深学细悟会议精神，立足村级岗位实干担当，我将以党建为引领，主动扎根一线，贴近群众，扎实做好政策宣传、民情走访、便民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始终保持青年干部的朝气与干劲，脚踏实地，务实笃行，用青春力量助力上庄村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青年微光。
4: 8月28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等领导参加。
5: 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区信访工作情况，并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同时就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进行说明。会议指出，要集中攻坚破解难题，推动事要解决，信访工作的核心是解决问题，检验标准是群众满意，要提升初次信访办理质效，严格落实手接手办、限时答复、回访闭环机制，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坚持情理法并重，要攻坚重复信访和积案化解，要依规依法处置上访行为，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防范风险，双向规范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会议强调，要关口前移抓好预防，实现标本兼治，信访工作最好的防控是提前防范、源头治理， 要常带挂牌查

0: 信访隐患，健全网格排查机制，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滚动排查起底，最大限度把问题吸附在基层，消解在萌芽。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群众懂政策、守规矩，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要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一体推进查改治，聚焦民生信访高发领域，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治理短板。对同类问题反复出现的领域，要从制度层面找原因、堵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拓展，防止同类问题边化解边产生。会议指出，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确保落地见效，把责任链条扣紧压实，以责任闭环保障工作闭环，确保件件有人管，事事能落实。区委相关部门要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管业务必须管稳定责任，对主管领域信访问题主动研究，靠前指导，做到化解一件，推动一批，规范一类。责任单位要扛主责，化解到位，各相关单位要主动衔接，密切配合。8月27号上午9时，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晋中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晋中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晓红、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晋中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杨建功、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就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进行通报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晋中市宣传工作指导中心主任郝立斌主持新闻发布会。智俊平说，本届大赛落地太谷，是对太谷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充分肯定，也为太谷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太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坚持安全为基、特色为魂、简约出彩办赛理念，组建赛事组织、接待服务、安全维稳、交通保障等8个专项工作组，协同推进各项工作，全力筹办一场彰显运动活力、厚植文化底蕴、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柔力球盛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盛会即将开幕，太谷已做好充分准备，以球会友、运动结缘，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这场兼具竞技风采与文化韵味的体育盛会。智俊平介绍，晋中市太谷区是晋商策源之所、中国马钢之都、国家卫生县城，同时太谷拥有3张闪亮的体育名片，既是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武术之乡，更是柔力球的发源地。太谷历史底蕴深厚，交通区位优越，产业结构多元，文旅资源丰富。近年来，太谷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全方位打造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特色品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太谷古城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5家 A 级景区、20处国宝省保单位、22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辉。太谷诚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各国运动员、裁判员和球迷朋友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在比赛之余多走一走、看一看，沉浸式感受金谷大地的独特魅力。太谷将借着这场盛会的东风，让更多的朋友邂逅太谷、走进太谷、钟情太谷。8月28号上午，太谷区义务教育阶段新生阳光编班现场会在太谷二中如期举行。本次编班覆盖全区11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涉及小学一年级及初中一年级新生共计4000余人。上午8时30分，分班工作正式启动。现场采用计算机随机派位系统，按照性别比例、生源类别等要素均衡搭配，确保各班在师资配备、学生构成上基本相当。整个流程分学校依次进行，大屏幕实时投射分班结果，每完成一所学校，工作人员当即打印名单，由校方负责人、纪检人员及家长代表共同签字确认。为确保过程公开透明，区教育局特别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干部全程列席， 同时随机抽取近百名新生家长到场观摩监督。分班结束后，所有结果第一时间在各校校外公示栏公示。太谷区推行阳光编班工作已有多年，旨在从起点上维护教育公平，杜绝择班择师乱象。下一步，区教育局还将对分班后师资调配进行跟踪督查，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资源。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4: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乍起。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9: 来骗你上钩。
11: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9: 哥哥，我
12: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一个人的情绪其实是带着能量而来的，自卑是一种非常低频的能量。跟我们的认知相反的是，虽然自恋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贬义词，但实际上它对个人能量的滋养要远远高于自卑。自卑给人带来的杀伤力呢，就像是慢性毒药，它总有一天会把人的生命力消耗殆尽。所以你要记住一点，自卑的心理只会导致一种结果，就是人生境遇越来越不如意，内心感受到的黑暗无边无际。越早认识到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和自己内在相处的方式。我们与这个世界所有的关系，就是和自我关系的投射。这两点的女性，越能清醒地全力善待和爱护自己。比如，放下和外界的攀比，和对自己的评判，全然的接纳和深爱自己。

如何找回自己的价值感？跟你分享一个可能你会有过的感受。我还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这个人不行。这两个句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对失败感觉糟糕和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失败者非常的不同。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评判你的行为跟技能好或者不好，成熟还是生疏，但是不能够评判你的核心和本质的自我。因此我们说自我检省反省其实是对于行为跟技能的反省，而对于本质和核心的那个判断，那个价值感要始终存在，它像是一个锚，锚定的是你的生命价值的坐标。这样做是愚蠢的和我真是太蠢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行为可以修正，但评判自我则会陷入到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厌弃。

0: 我一直相信啊，没有必要让所有人知道真实的你，或者是你没有必要不停地向人解释说我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无效的，人们还是只会愿意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而懂你的人自然会明白，那些没必要的人不用跟他们浪费时间。对我们来说，被人理解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做自己的必要性。
1: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

国民剧《人世间》的热播让作者梁晓声备受关注。他在采访中说，你们真的不觉得这个时代太喧嚣了吗？喧嚣到我们无处可逃。我有时候读书是我要逃到书里去，灵魂是喜欢独处而不喜欢热闹和喧嚣的。在喧嚣的时代，如何能够找到灵魂的一丝安宁？心灵无可安栖的时候，唯有书本可以构建一个精神家园。

听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爱的主打歌，突然想起你等等金曲而被大众所熟知的萧亚轩，是主流歌手里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艺人。萧亚轩的音乐中具有的潮流性、引领性跟时尚性，这些特色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内涵，却不是任何一个歌手的流行专辑可以兼备的。他的嗓音有叙事感，声音入心，他的音乐在华语圈很超前，早前的歌即便现在听来也并不过时。

我听过最浪漫的一句话是，我爱你这三个字，除了讲给他人听，也要时常说给自己听一下。他用非常简短的方式点出了一个我们忽视的客观存在，有很多人善于取悦他人，有很多人善于向这个世界去索取去打拼，但我们都忘了在适时的机会当中对自己表示爱意，而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心态有多重要呢？我看到很多人，他们越是把自己调整到愉快的心境，生活中就越会出现愉快的人，还有幸运的事，越是对周围的一切心存感激，你想感谢的也就越多。而且呢，你越是这样生活，在周围的人看来，你越让人放松。你释放的这种放松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想要靠近你，跟你合作，和你相处，相互激发更有希望的未来。

张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们听过那句著名的话，所缺爱的人啊，一点点甜就能满足。但事实上往往是缺爱的人内心会像沙漠，你倒上一杯水也很快就干涸了。那一点点甜只能够维持在很短的时间，人们需要源源不断的爱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如果对方无法持续供应爱，那个缺爱的人就会感到恐慌，陷入到自己果然不值得被爱的负面想法中，要么拼命索取，要么拼命逃避。自己没有的东西是无法给予别人的，不具备爱的能量，也自然给不了别人爱，也无法好好的爱自己。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

报酬越大越好，行为越小越好，这是大脑最喜欢的事。我们都知道，大脑喜欢做最少的事情，却能得到最大快乐的事情。就好像是刷短视频的网站，刷刷微博，打打游戏，追追剧等等。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一步登天的幸福，你唯一可以创造未来的方式，就是脚踏实地地向前走。

事业。在他短暂的34年生命中，他给歌坛留下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声音。华语流行乐会永远记得叶子一直很安静，寂寞在唱歌保管。阿桑的声音天生沙哑，富有磁性，轻易便能勾起听者的悲伤情绪。歌声经由耳朵直达内心，像一层砂纸，轻轻打磨人们心头被爱情撕裂的创痕。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会有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你是我的 DJ 音乐反转日，在这一天大家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可以说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位朋友说出的真心话。今天的暖场歌，我特别想把这样一首来自许飞的《站台的风》送给依依，跟我表达了说艺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无力，技法达不到，审美高度也不够，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绘画体系，有的时候他是迷茫的，不知道他的人生该如何更好地做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说不要老质疑自己，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评判，有没有体系并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跟表达，是吧？
3: 朋友，你即将踏上冒着蒸汽远去的火车，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奔波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所以也想提醒包括一在内的很多的朋友，不要总硬撑着所有的压力，累的时候就允许自己慢下来，找一个好朋友互相的倾诉一下好吗？希望大家可以怎么说，一路努力也有可能是一路颠簸，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的那个脚步。

听着这样一首来自许飞的《站台的风》，想着依依朋友给我画的那幅油画，我把它命名为心有山海，尽享无边的油画。我也想到了很多朋友一样，无论相隔多远，我们都曾经并肩走过了那么多时光，这些时光一直都是真切存在的，对吗？

总有出发，也总有抵达。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和我们来慢慢讲。接下来的这一张订单是来自苏婉点播给远在他乡很久都不能归家的姐姐苏晴的歌。苏婉想说，从小到大，姐姐总是把更多的包容和退让留给家里，为了谋生远赴外地，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也就那么几次，隔着屏幕的通话总报平安，可是我依然看得见你的疲惫。我知道你在外打拼的身不由己，很多时候相信你也会有很多难言的苦衷，不用时刻惦记家里的琐事，姐姐不要委屈自己，首先你要做好的是你自己，多照顾自己，而家人永远是你回头就能看得见的依靠。为你点播一首你最爱的这首歌，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听你唱起来的时候总是那样无忧无虑的样子。这是我最近一次在某一个舞台上听到的全新翻唱的版本，也希望把它献给全新的你。想你，姐姐。是的，这首歌最初的演唱者是毛阿敏，今天我们听到齐豫和他的对唱。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很多稀松平常的歌曲，也因为有了来自于人间不一样的故事，而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好久不听的莫文蔚的《宝贝》，这是嘉儿朋友要点播给自己刚刚上小学的女儿朵朵的歌。嘉儿说：“宝贝，最近我时常反省自己，很多时候我被焦虑裹挟，总盯着你的一些习惯，会急躁，会催促，而忽略掉了你只是一个在慢慢长大的小孩。很多时候我忽略掉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成长本来就应该允许犯错，允许你偶尔胆小，允许你有做不好的事情。妈妈也是第一次做母亲，希望你可以坦然地面对我的新手上路，也可以坦然接纳自己的缺点。

全部。爸爸妈妈的偏爱不会附加任何条件，大胆地按照你的节奏长大就好了。祝愿你踏入小学能够开心快乐。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活得格外清醒的父母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欣慰啊。看到每一个新手上路的过程在逐渐成熟，也觉得好喜悦。

好温情的一首歌，也希望朵朵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多年之后，当你再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宝贝》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记得妈妈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给你点播的这首歌。我们共同祝愿你可以更好的成为你自己。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听众点播环节。每到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总是特别爱听哈。我想在这一天，我们的故事饱和度是最强的，就像色彩一样，是最五彩缤纷的。因为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了这么多真实的人物的情感故事。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周念，你好吗？此刻你身在哪里呢？要为你的孝心好好的点个赞。他在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歌曲给自己的母亲，祝愿她60岁生日快乐。他说，妈妈，从前总觉得你的付出理所当然，会叛逆，会顶嘴，长大之后经历了生活的一些磨难，才渐渐读懂你半生的操劳。现在我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请你以后要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不要把全部的那个安全感寄托在儿女身上。你的辛苦我全都记在心底，在这里要祝你生日快乐。每每读到这样的点播歌单的时候，我心里很是安慰，就是在看到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开始关注起自己的世界里那些重要的人物。几乎在每个月的点播环节，我都能收到点给妈妈的信。我在想一件事情哈，很多人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缺的是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没有感恩心，所以就会做出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回归头来说，为什么感恩心要从母亲开始做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母亲给了我们生命，这是一件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日常生活里，我知道很多长大成人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会对于妈妈的一些行为包括语言会有一些看不惯或者是不理解，但往往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件事情，他是那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你好好的链接一下妈妈的生命，想一想他在生下你的那一刻，他经受了多么大的生命的挑战。这首歌写给妈妈的信。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4: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区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5: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6: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7: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9: 订单来自小南。小南你好，你的一位朋友啊，在今天他是想要匿名的，对，特别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给你。他说听到你即将去到国外的消息，他决定还是用这种方式来送别你。想到你们之前 所有的相聚，也听说你后来的升学分流，生活轨迹就这样慢慢的错开了。会怀念，会祝福，祝你出国一切顺利。今天他点播的这首歌来自吴映洁，一二三，木头人。

0: 下来的这首歌是一位叫阿泽的朋友点给自己的，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2026年接下来可以一切顺利起来。
1: 吹吹山景来的风，看远方的天空，走啊人海来往的匆

是啊，平凡的人生别活得平庸。我们也谢谢这位阿泽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巴扎黑的《吹吹山顶的风》。每天的节目当中大多是我觉得啊，现在是你觉得，大家听出来这当中的差别了吗？就是我们要谢谢更多的朋友，让我们听到了音乐的多元，听到了真的让大家喜欢的歌曲，它的歌词，它的曲调部分到底是什么触动到了你。点歌就是广播节目里流传很久的一个，我自己觉得哈，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仪式感。我保留它，我想不是简单的来播放一首来自听众点播的歌曲，而是借由这首歌让大家听见背后更多真实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里面有大家日常里的欢喜，有那些悲伤，也有一些惦念，也有一些放下，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经由这些音乐慢慢的流淌出来，我们得以看得见在生命长河里面畅游的我们，我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那个情绪。我一直觉得人的情绪从来都不是静止的，从来都不是像照片那样一帧的，它就是会随着时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接下来的这位署名温小姐的朋友要点播给已经离开自己恋人的歌。

魏小姐说，这是她和恋人一起听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没有走到最后，有性格的隔阂，也有现实带来的很多的阻碍。分开之后，我内心很平静，也并没有刻意的去抹除过往。那些一同走过的晨昏，那些互相给予过的陪伴和治愈，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祝福你。自始至终，温小姐没有提到对方的名字。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流转，这样的一个名字也会渐渐的消散在你的记忆当中，甚至你都不会记得他的电话号码。特别好，我觉得面对一段已经结束的恋情，带着这种不曾否定的曾经的真心，并没有否定对方，而只是冷静的真切的看清这个当下，对于那个不再适合并肩往前走的人，留下的只有祝福。多好，我们也祝福这位温小姐好吗？也祝福你今后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不是说吗，告别错的你才会拿到爱你的真爱的号码牌。

0: 好啦，希望今天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些歌曲，听到的这些故事，能够对大家有所触动。因为就是这样，故事就是这样，承接着，记录着我们那些有处安放的情绪。希望你能够经由这样的一些故事，能够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真实的那样。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4: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5: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6: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7: 为多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为规避检查，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用敌敌畏给饭店消杀，谁的责任最大呢？
6: 那根据相关报道，说是福建厦门这家叫绿林森的消杀公司长期啊用敌敌畏给餐厅做消杀。对，你真的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小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家里啊这祖辈的人呐、啊、或者是咱爸爸妈妈呀，都用这个用它来杀虫的那个敌敌畏。这家公司服务的客户啊还真不少啊，比如什么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呐、啊、什么池奈呀、啊、还有凤源家港式茶点呐、啊、鱼汁寿司啊等等等等，十多家餐饮连锁机构，哎，就这么被敌敌畏给照顾着呢。当然了，查出问题的是福建厦门啊。那在报道当中呢，这家消杀公司的员工啊自己都说了，我们消杀过的餐厅啊，嗨，打死我也不会去吃的。一个天天给餐厅喷药的人，打死都不去吃自己消杀的餐厅。那你说我们这些毫不知情的消费者呢，我们吃完了，哎呀，还觉得挺香，回头呢还给人家写个好评，说哎，环境卫生真的不错。只是你说他这环境卫生不错在哪儿，他干净在哪儿，他卫生在哪儿，敌敌畏喷过的餐厅蟑螂的确是死了，可是人呢，你说这人得受到什么影响。报道里啊提到一个细节，简直让人头皮发麻呀，说那敌敌畏啊原液被灌进矿泉水瓶了，把标签撕掉了，他肯定要这么办嘛，他还能拿着那个敌敌畏的瓶子直接喷吗？他不会啊，把他灌进矿泉水瓶了。员工呢没有从业资格证，配药全凭手感，用多用少看心情，喷的时候那叫一个豪放，餐具上也喷，桌椅上也喷，反正一顿乱喷，旁边呢还摆着食材呢。敌敌畏啊有7天的挥发期，但是人家第二天就正常营业呀、啊、那喷完了第二天他肯定还得继续开门啊， 那甚至报道里还说，十几家餐厅，有的餐厅的海鲜呢都被活活毒死了。老板都觉得有点纳闷，就跑去质问。那人家消杀公司的人怎么说？哦，这可能是气候问题吧。你这海鲜，要么你这，哎呀，你这鱼池里你这没增养。还有员工提出质疑，哎，对方就反问说：“你又不是老板，你怕什么？管啥闲事啊？”听听吧，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好，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说，那餐厅老板难道不知情吗？他们难道没责任吗？哎，这就引出了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最核心的问题，餐厅花钱请第三方违规消杀的服务，餐厅有多大的责任？餐厅啊，他要承担第一责任。哎，可能有的老板会喊冤，哎，我这是外包的呀。不是你外包啊，你就可以免责的。有些餐厅老板肯定会觉得，那消杀公司这是我外边请的，是他那个公司不正规，那我也是受害者呀。对不起，这个冤呢你喊不了，你把消杀这活给外包了。但餐厅是谁的呀？餐厅是餐厅老板的呀。餐具是谁的？餐具也是你的呀。消费者是谁的？不也是你的顾客吗？你选了这家公司，签了合同，付了钱，人家是你请来的，不是你随便路边抓来的临时工吧？出了事儿，第一个被问责的肯定是老板呢。别想着推给消杀公司，消杀公司可能关门跑路，但是餐厅老板你跑得了吗？你的店还在呢，你的品牌还在呢，你的消费者还等着你给个说法呢。有人说呢，餐厅老板可能也不知道对方使用的是敌敌畏啊。好，我们就算他不知道，那说老板到底知道什么？老板到底应该知道什么？你说这些老板，你知道他没有资质吗？你知道他用的药是什么成分吗？你知道他操作的时候有没有避开餐具和食材吗？如果这些你一概不知，那这就是你餐厅老板的失职。你把消费者的安全交给了一个完全不了解的第三方，这叫什么？这叫把责任也一起外包了。可惜啊，食品安全责任不是快递包裹，不能一键转寄。你把消杀外包，不等于把法律责任也外包。你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在拿消费者的健康做赌注。更讽刺的是，有商家质疑过药水味道太大，消杀公司一句正规消杀药就给打发了。为什么不深究？因为便宜啊，敌敌畏几块钱一瓶，正规药贵好几倍呢。把敌敌畏灌进矿泉水瓶，撕掉标签，这操作有什么技术含量？员工有没有从业资格证？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可是这家公司愣是干了这么久，这么多餐饮品牌请他来消杀，大家都不知道。更讽刺的是，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当晚，人家还在那干活呢，表面上换上了合规药，实际上呢他用的还是敌敌畏。说白了吧，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啊。正规的消杀公司成本肯定高啊，收费肯定贵啊，但是这样的公司很可能接不到单呐。因为餐厅老板也肯定会算账啊，一算，哎，你看这家公司便宜啊，那就使用他们的吧。用敌敌畏的多便宜，报价低，餐厅一看那就这家了。至于资质、药品、操作流程，谁管了？谁真正操心了？但是餐厅不能不管呐，因为法律不管你是不是外包，只管你提供的食品安不安全。你选了一家最便宜的消杀公司，连人家用什么药都不关心，那就是在拿消费者的命省钱呐。目前厦门当地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涉事企业经营场所已经关停了，但关停一家公司远远不够啊。有专家建议搞飞行抽检，不提前通知，直接在就餐区域采样抽检。哎，我觉得这主意挺好，最好啊还能搞个黑名单，用敌敌畏的消杀公司永久进入，合作的餐厅也得一样给他曝光。谁把消费者的命当儿戏，谁就别再吃这碗饭。有些餐饮经营者呀，总觉得消杀就是走个过场，只要能拿到合规的记录，应付一下检查就行了，却忘了自己才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呐。你看被曝光的这些餐厅品牌，你们此刻作何感想啊？这正是消杀竟用敌敌畏，如此操作是犯罪，餐厅老板跑不了，主动担责，别后退。

0: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向善。
3: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啊是向善，说一个跟钱有关的事啊。哎，你说这亲人离世，家属往往因为不清楚逝者呀在哪些银行有存款，买过哪些保险，往往呢就容易陷入困境，导致啊大量金融资产沦为沉睡账户。过去啊家属呢只能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耗时耗力啊。不过最近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啊、民政部还有司法部联合发布了通知，在全国推广，比如说啊像浙江青岛就已经开始试点了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简单说吧，过去呢是人到处跑，这个机构跑到那个机构，现在呢换成了数据来跑路了。依托政务联办平台，家属啊一次提交申请就可以批量查询逝者名下的银行存款呐、保险呐等等这些金融资产，不用再多头奔波重复交材料了。我们总是说呀，科技向善，科技向善，你看这就是标准的科技向善。什么才叫向善？从来不是酷炫的技术噱头，搞那些个花里胡哨的东西，而是向善的过程里，你要真正解决人们具体的困难。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电动自行车最高可以开多快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最高时速由现行每小时15公里提升到20公里，同时呢，新增头盔佩戴、禁止骑行、接打手机观看视频等。电动自行车现行15公里的最高时速标准用了很多年，不过呢，这世界在变化呀，这个速度啊，早已经和当下电动自行车的出厂国标还有百姓的出行节奏脱节了。这个速度啊，行走在路上，不少车主呢合规骑行反倒成了慢速路障了，超速行驶呢又面临违规风险，那规则和现实长期错位。所以这一回啊，将最高时速上调到了20公里，看似小幅调整，其实也算是补齐了制度短板，兼顾了通勤效率和道路通行秩序，这也是规则向善的表现，满足了当下更多人的需求。做人也得向善，这不用我多讲啊。可什么是善，这也得琢磨清楚。最近呢，在一辆火车上，一位家长呢带着孩子乘车，想让邻座的陌生女生啊，跟他调一下座位，方便自己呢照看孩子。没想到女生不愿意，这位家长当场指责这个女生：“你这书都白读了。”这事儿啊，舆论关注度还真不低。出门在外，谁都有难处啊，能帮一把是一把。但我们也一定要分清，善意是自愿的选择，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最让人不舒服的是那句：“你这书都白读了。”读书让人明理，可不是让人无底线退让。不愿意妥协，难道就是书白读了吗？把读书和让步直接画上等号，好像读了书啊就该事事迁就别人，委曲求全，就该放弃自己的权益去满足他人的需求。你说这算什么道理？真正的读书之理，不是教人无底线的讨好退让，而是教人明边界，知是非，懂尊重，既尊重自己的正当权益，也尊重他人的正当权益。AI 剧啊，现在特别火，我们是不是也要提出一个短剧向善呢？短剧啊，也要守住价值观。我想问问各位，一部 AI 短剧，有多少集你能接受？最近有这么个现象，让人感觉很离谱 ，AI 短剧开始卷集数了。有一部 AI 剧啊，据说硬生生做到了788集，靠着付费模式，竟然拿下了18亿的播放，刷爆了网络。AI 降低了做剧的门槛，不用搭剧组，不用找演员，靠工具就能批量产出剧集。于是不少制作者呀开始卷集数，明明几十集就能讲完的故事，不断复制冲突，反复制造反转，硬生生拉扯成几百集。每一集结尾啊都留钩子，勾着观众啊不断往下追，一点一点的解锁付费。说实话，碎片化时代，短小刺激的 AI 短剧确实适合通勤呐、睡前呐、随手看两眼。剧集呢越来越长，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一个剧观众喜欢呢，有很多观众追呀，好不容易培养成一个 IP 了，当然希望不断有人付费，这都是市场行为，我们倒是觉得没必要去批评。行还是不行，市场会给出答案，只是在市场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价值观的边界呢？是不是应该有对行业长远的敬畏呢？敬畏，这些人什么时候懂得敬畏？还说出了这个词儿，还恕我冒昧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最近呢、山东菏泽一名女子啊开套牌车摔瓜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啊。视频里啊，这女子呢疑似因为西瓜质量问题和摊主呢就发生了争执。这争执当中呢，这摊主就发现这女子所驾驶的汽车前后悬挂的车牌不一致啊。此后呢，当地发布警情通报，说这名女子存在侮辱、殴打他人、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驾车时呢又穿拖鞋、妨害安全行车等等这些违法行为，给予行政拘留7天、罚款3250元、驾驶证记15分的处罚。穿着拖鞋开着套牌车，一言不合还要打人砸瓜，最终怎么样？砸到的是自己的脚，集这些违法行为于一身，可见平常很嚣张啊！不把法律看在眼里，自然会得到法律法规的处理啊！何以解压？养块砖吧。不是，是啥意思？养什么东西？近日啊，一股养砖头的风潮在社交平台上悄然走红，不知道各位是否注意过啊？不用花钱，只要在路边、河滩、空地捡拾一个旧砖块，每天呢喷洒清水养护，静待砖面啊滋生苔藓。不少网友就自嘲，白天职场搬砖谋生，夜晚居家养砖自愈。但医生提醒了，说这苔藓生长啊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哮喘，还有皮肤过敏，长期喷水潮湿，砖块呢也容易滋生霉菌。你看养纸片狗，你记不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大学里边那学生都是用那纸盒箱把它做成一个狗的那个形状，然后系个绳子就在走廊里边来回遛狗。养纸片狗，养芒果盒，养砖头，真是万物皆可养啊。说白了啊，看似荒诞的仪式背后，还是年轻人啊对快节奏生活的柔软抵抗。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搞一点确定的抽象来治愈自己，别太担心什么霉菌啥的了，毕竟过段时间他们养的东西啊可能就变了，连霉菌都来不及靠近他们就被淘汰了。距离悉尼马拉松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要开跑了，但赛事主办方准备的错误奖牌已经提前把这场比赛送上热搜了。为啥呢？乌龙了。奖牌上的建筑啊，并不是悉尼百年公园内的安联体育场，而是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好家伙，这是著名的慕尼黑球场啊，两者这相距上万公里啊。那设计者可能是以安联为关键词啊，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赛事发言人回应说，参赛者呀仍将收到这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奖牌。好家伙，这他说呢，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之处。哦呵，还真是挺会安慰自己的啊。哎呀，这世界果然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是大家现在发现没有，越离谱的错误越容易引爆传播，因为大家乐于围观机构的翻车现场，更热衷于在调侃当中消解严肃。难道这也是另外一种活人感？开学在即啊，想薅学生羊毛的营销都浮出水面了。有四川的家长投诉说，孩子高考之后办理档案邮寄，当地邮政网点变相强制要求办理电话卡。公开信息显示，同类投诉当地今年已经有2起了，去年也发生过一例。此后呢，泸州市邮政管理局回应，已经下发监管提示函，督促企业立即整改规范寄递服务。高考档案呢，那可是关乎孩子前途啊，家长可不敢耽误啊，更不敢得罪网点啊。这偏偏有人看准了这份不敢，想寄先办张电话卡，不办流程拖一拖，脸色看一看。可能很多家长啊就这么认了，还好总有人愿意较真。现在监管发了提示函，但光提示真的够吗？这些人的脸皮比鞋底还厚呢，你光提示他可能还不行，这些人这脸皮啊得用那锥子扎一扎，得用点刚性手段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悠悠的一首老歌，被遗忘了时光
1: 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你好吗？我是春晓。爱总是让人受伤，我们都很想潇洒的不去爱，可是如果真的爱上了，怎么能够说放就放呢？徐瑞带来的这首《怎么忍心放开手》。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爱情里我们都是傻瓜，即使受了伤但依然会重蹈覆辙。温岚的傻瓜真的将我们爱里的傻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直很喜欢一首歌《不值得》，虽然是很久的一首歌，但也是经典之作。歌词也写得很好，很真实，像极了人们的无奈。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不值得付出，可是也无能为力，只能付出。

接下来是我们熟悉的一首歌曲 Vincent， 不过呢这次不是 Don Michaelin 的版本，这次唱起他的是王若琳。王若琳的独特声线能把这首歌演绎得相当的悲伤。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6: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刻骨铭心的情感总是被现实打败，很多时候人们慢慢的学会坦然面对别离，也不得不学会别离，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就变成了一粒粒的沙，深藏在人心的某个角落。推荐来自莫文蔚的《广岛之恋》。

一直喜欢孙燕姿的歌，不管是什么时候听，总是有一种让人从心底里涌起的淡淡快乐和忧伤。开始懂了，原来爱情只是一场异常华丽的戏剧，其中有人欢笑，有人悲伤，有人快乐，有人心碎，落寞时结局每个人都不同。孙燕姿，开始懂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南拳妈妈的这首《笑着流泪》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她演绎出来的悲哀的确是不错的。虽然是失恋了的人，可是这首歌有一种静静的落寞，静静的抚慰心痛。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好久没有让小包子来节目当中唠一唠了，还怪想念的。今天来，其实我们两个提前约定了一个目的地，也是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在今年是有过共同记忆的一个目的地，就是5月份的时候，我俩一起出行去了一趟马来西亚。
14: 对。去了一趟吉隆坡还有怡保。
13: 对，是一个双城之旅，城市的旅行。很多人就是在我们回来之后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哎，马来西亚好玩吗？你应该也被问到过很多次吧。
14: 对，
13: 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我竟被问住了。
14: 因为这个你很难去用一句话或者用一个词语去回答。你说好玩吧，那人家你是喜欢玩文化，还是喜欢玩那种荒野，还是喜欢自然，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就展开方式吧。
13: 所以后来我考虑了一下，说再有人问我马来西亚好玩吗，我就回答说好玩。
14: 这也还考虑一下。
13: 是因为你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难解答，就是你脑子里面会过很多的画面。第一是我可能只去过吉隆坡和怡保这样的城市性的，且它在地理位置上面是属于西马。因为大家如果去看地图的话，你就能了解说，哦，马来西亚它其实大的范围上面可以分成西马和东马。
14: 对，
13: 那也会有朋友其实带着这个问题问我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想问说马来西亚的海岛好不好玩。就是他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14: 对，他脑子里可能有另一个画面在展开。
13: 对，但我给他回答的却是我知道的那个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先从你的角度和从板块的角度给大家先来聊一聊，如果你想把马来西亚作为自己的一个大的目的地方向，因为它全境是落地签，可能会成为很多人先选择它作为一个目标的首选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考虑说，那选择去马来西亚了，西马和东马极限二选一的话怎么选。
14: 对，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喜好，然后给我选的话，我大概率会向你推荐东马。
13: 嗯，
14: 因为我觉得东马还是首先它更符合很多人对于那种阳光碧海蓝天的这种概念的一个具象化。
13: 嗯，
14: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比如像沙巴呀，就是旁边的神山叫哥打京纳巴鲁，就是它其实然后还有像那个就是沙拉越，这次我去的沙拉越这个地方呢，可能在我的认知里一直都是很向往，一直都想去，然后好几次都没成行，这次我终于去成了。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我更期待的那种原始森林啊，然后当这个原始森林就遇到大海，然后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变化，然后就充满了未知吧。
13: 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下你刚才说的，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初始印象，第一是要有海岛，要有雨林，
14: 嗯，
13: 因为它更符合怎么说呢，就是
14: 对热带的那个就一个
13: 靠近赤道的，
14: 对对对，
13: 那一片板块版图的那种应该有的状态，以及可能人类在生活没有这么现代化之前，那边所谓是瘴气笼罩，
14: 对，
13: 就和新加坡也有点类似那种感觉，但是更多的是它有更丰富的海洋的资源，
14: 对，而且它那边会有更多的原住民的文化，这个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
13: 嗯，
14: 然后如果你看它的整个大数据，从人口比例上来看，这两个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们刚刚去过，就咱们上次
13: 你说的就是西马和东马的人口密度，
14: 对，咱们刚刚去过，这个不光人口密度，咱们刚刚去过的西马，就是从吉隆坡也好，然后怡保也好，那边呢大概华人占比大概是20%，马来人大概70%，好像还有不到10%是印度人，所以那边的一个人口比例就决定了它的主流文化一定是就是在马来人当中的一些本土，包括他的信仰啊等等。然后呢在这个东马，咱们就说东马其实主要就这两个州，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省啊，就是一个叫沙拉越州，一个叫沙巴州，就这两个州，就是面积很大，地广人稀，它的人口比例就原住民可能占了一半，那马来人反而占的没那么多，因为中国人华人还占了其中的很大一个比例。
13: 你说的原住民甚至不能算在马来的这个人口当中吗？
14: 就他有很多的，就是不是马来人指的是我们，他们就是像西马那边本土的那个民族，就马来人可能会占的比例会更少一些，然后呢有我们的华人，然后有当地的这些就是这些原住民的高山族，然后就是高山的民族啊，然后包括住在海边的这些民族，就有很多这些原住民，那他们的文化也值得去更多的去保留，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更多的文化融合，尤其是沙拉越这个文化村，我这次我去的简直是感觉很有意思，就是古晋附近的文化村
13: 啊。因为你说到就是沙拉越这个州所代表的更本土的或者更原住民一些的生活状态呢，这一点可能就是看到他们官方自己发声的时候，就是沙拉越旅游局他的一篇推文就说我们真的没有每天住在树上，也不是骑鳄鱼去上班上学，就是外界对于东马尤其以沙拉越这个州为代表的原住民的生活的状态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印象的，因为它太过原始和接近自然，所以好多人觉得他们不会还是那样吧，
14: 对，刀耕火种是吧，就那感觉。对，我其实说实话，我没去沙拉越之前，我对沙拉越也充满了这种类似于这种印象和某种向往
13: 偏见、
14: 就是、哎，其实就是偏见就是因为毕竟没去嘛，然后我就想的是哎，我得去看看去是不是都集合于上去啊、哎、也没有，然后但是去了以后我发现其实它的沙拉越的这个首府那个城市叫做古晋，古晋这个城市，
13: 古就是古代的古，晋就是晋祠的晋，
14: 对、嗯、就是古代的山西啊，不是
13: 你可以这样记住这个，
14: 对，很好记，对吧，就是古晋实际上是一个猫城，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对，很多很多的猫，然后在这个城市的各个主要的街道的转盘也好，大街小巷的那些巷子口，你会看到它的更多很多很多的标志性的猫、
13: 嗯、
14: 猫作为雕塑，然后那个就是一只大猫带一群小猫等等各种各样的猫，
13: 就是活着的猫和雕塑的猫在那儿都能看到，就是各种猫的形象、
14: 哎、那肯定有、嗯、活着的猫也挺多的，虽然没有像伊斯坦布尔那么多啊、嗯、但是它就是确实是一个猫城，所以呢古晋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就是它 很干净，然后旁边呢就是沿着那条古晋河，就一条古晋河蜿蜒穿城而过，然后所以这个河就是河岸两边的风情还挺漂亮的，赶上那种蓝天白云出来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就跟咱们其实之前有一点像的，天气预报每天都说下雨，结果到了那儿发现每天都是蓝天白云。
13: 哎，这一点真的，咱们出行那正好五天吧，我去之前崩溃了，因为我在准备衣服的时候，我看天气预报五天全在下雨，
14: 而且它是那种全下雨的下雨，
13: 然后概率是90%以上，我当时就想摆烂了，说那别去了，去啥呀，每天都下雨，
14: 咱们只能在商场里度过了是吧。
13: 对，后来到那儿以后事实证明，就是它每天确实一定100%会下雨，都不是90%，
14: 人家天气预报确实没撒谎。
13: 哎，但是它下就下一会儿，可能就半个小时最多了，
14: 而且那个时间非常的完美，就
13: 是下午四五点
14: 你也玩差不多，你也累了对吧，然后这一天也热的差不多，呱一场暴雨下来，然后把地也洗干净了，把温度也降下来了，
13: 然后你晚上可以继续，
14: 对，晚上出去又凉快又舒服。所以这个很多人问我，这次回来我问的最多的就是，哎，那边热不热，热坏了吧？我说说实话嘛，说实话那边比这边凉快多。
13: 就是说实话嘛，是热的，可是呢你是有处躲的。
14: 对，而且
13: 它空调非常的足。
14: 而且不，其实东马跟这还不一样。我这次去的时候真的早晚27-28度，特别舒服，
13: 很痛快、
14: 啊。我说，因为我前一段刚去了几个国内的著名火炉城市啊，然后我说确实那个比杭州凉快多。
13: 咱是不是现在可能就是国内的火炉城市都已经不具有代表性了，你去欧洲试一下
14: 啊，都很热。 对，因为我确实那个从那个前一段就在我这上个月的各种游历当中啊，去了一趟西安，那古都西安那真是火炉之一啊，就是名副其实的，我感觉这地方都能炼丹了。哎呦，晚上35度，我
13: 也没风，
14: 对，也没有一丝风，而且它是又闷又热又没风啊。然后我吃完烤串，在一个空调房里一出来，夜里10:30给我热一身汗。我说这个温度，那它就有点确实太热了。就是那边呢，其实你看它热带也好，它白天你说哎呀，就是那种离赤道那么近，但是因为首先它旁边有海洋，然后附近有河流，所以这个水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功效，它就不会有那么极端的一下爆热。或者当然热带毕竟它有温度在那儿了，而且早晚一旦下完雨之后马上温度降到29度、28度，我特别舒服。所以这次我们也是去的时候天天你看那天气预报，哇，天天下雨，就到那儿，我们一共可能赶上雨也就赶上了3场雨，就是在我们的行程中哎赶上下雨，然后你就去吃饭呀、啊、等等，过一会儿从博物馆再一出来，哎，天又放晴了，所以其实还挺不错的。
13: 我在听你讲这段的时候呢，我一是在跳闪回很多咱们5月份在西马的一些这个行程的画面，同时我打开了一下地图，看了一下东马和西马的关系，就是他俩的关系甚至还不如西马和新加坡的关系。
14: 那肯定呀，新加坡就是马来西亚的犄角啊。
13: 对，就在西马的边上，但是如果你从西马去到东马的话，其实飞行距离还是挺远的，
14: 坐飞机得飞1个多小时呢。
13: 一个多小时那倒是也还可以，可是你可能很难在一趟行程当中，或者你得花更多的时间，如果你既想去西马又想去东马的话，你的行程就会拉得比较长。
14: 对，
13: 一般会建议大家你就2选1一下，要么这次就是去西马感受城市，要么这次就是去东马感受这个海洋加上雨林。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一般像去西马也想带上那个都会去一趟兰卡威什么的啊，可能就是往那边走。
6: 对，
5: 但是我所有的朋友回来跟我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玩海，那么一定要选择沙巴或者沙拉越这边的海，因为它首先它的资源更好更漂亮，然后它的各种现在的很多相关的这些开发呀，包括潜水也好啊，然后水上运动也好，像在这包括咱们刚才聊的仙本那，它会更完善更成熟一些啊。所以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从吉隆坡就是西马那边去转机到这个沙巴也好，去这个沙拉越也好，你到那儿的话，你是需要盖落地章的。咱们
6: 是电子签，
5: 对，直接到那儿就电子签，入境和出境都是电子直接过关。说这个为什么要盖落地章，是因为其实这个地儿本来它是自己它是独立的，然后再后来它是这几个州沙拉越和这个沙巴也好，包括新加坡，在当时的时候他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啊，就是他们都不是独立存在，他们当时都是加入了一个叫类似于马来西亚联邦，然后后来自己纷纷从这个联邦，就是有的独立出来，然后有的就没独立出来，所以呢就是这个。

0: 个我正好在那儿赶上了，就是哎呦那个叫古晋节，哎呦太爽了，就是那个夜市啊，然后就是能走两条街，就很有意思吧。就是它的其实因为我刚才咱们说，就它整个这个文化，它的华人比例占得非常高，然后原住民比例也有，所以呢，在那儿既有卖他们当地特色特产本土文化的，也有这些咱们说舶来品有很多，或者
1: 我想先听一听原住民特色的。
0: 原住民特色在那边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食材。首先说，有一种叫做它是一种蕨类。蕨菜类似于蕨类的植物，
1: 哦，在雨林里面非常常见。
0: 对，然后那个叶子最后那个它的叶的最末端是打卷
1: 卷
0: 的，哎，
1: 哦，
0: 那么一种蕨。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古晋或者在沙拉越，基本上是大街小巷所有的这些餐厅都会有这个菜。
1: 它用来做什么？做香料、
0: 炒菜，直接炒菜，
1: 直接吃就是野菜。
0: 对，一种菜。然后这个菜我反正在别的地儿没吃到过。
1: 嗯，
0: 然后那一般
1: 清炒吗？
0: 哎，有各种虾酱啊，然后清炒蒜蓉，就是咱们
1: 拉黏儿吗？那个蕨？
0: 有一点点滑的感觉，不拉黏儿
1: 啊，
0: 口感是滑滑的，
1: 不会像芦荟那样
0: 啊，不会。不会不会，我知道我懂的，就是那种滑滑的黏黏的啊，会拉丝的那种啊，没有，人家就是有一点点滑，然后没有，还是有一点咯吱咯吱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
1: 那
0: 么。那
1: 个叶片是那种肉嘟嘟的吗？
0: 有点肉嘟嘟的，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叶片了，它人家应该就类似于那种，就是反正蕨类，它
1: 只是尖尖的那一部分，
0: 哎，就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因为那边特产这个，雨林中特产。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某种这个另外一种蕨类的那个芯儿，然后给你劈出来，就有点像吃那种竹笋一样的，但是比那个要嫩多了。
1: 嗯，
0: 哎，这个芯儿也是可以做来做拿来做汤啊，然后用来炒啊等等，焖菜啊等等，也很好吃。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当地有一种鱼，哎，这个叫忘不了鱼，你可能有点印象啊，就是那个忘不了，我反正吃完以后我绝对忘不了。因为这个鱼实在是太贵了，对，这个就是，不管是它，其实它的名字是音译来的，就是在当地的鱼里，然后把它的那个名字直接翻译，就是直接它的发音就类似于忘不了，忘不了，就这个忘不了，
1: 忘不了，
0: 那倒没有，我就直接说的，就是人家当地鱼里，这个鱼呢是一种河鱼，但是它的身价贵到什么程度呢？大概一公斤的价格在1500马币到1800马币。
1: 为什么是河鱼？他们那边不就全境都挨着海吗？
0: 对，然后但是古晋本来就有河流，因为在热带，
1: 哦，是海的支流流出来的吗？
0: 不是海的支流，是它从那个高山流到海里。
1: 哦，
0: 所以在本来古晋河就是一个蜿蜒穿城而过的一条河，然后呢，这边有大大小小很多很多淡水河流，在沙拉越河，因为我们还去那个雨林探险，我们还划皮划艇去探索。
1: 哦，对，确实把地图放大以后，你会发现沿着古晋的整个城市的脉络里面有很多的河道，
0: 有很多很多。这还是城市里，如果你往那个山里面走的话，那些大大小小的像星罗棋布的那些河流水系就太多了，毕竟它是雨林嘛，这些水系就是雨林的生命线路脉络，所以呢，这些河流就孕育着非常多不同的生命也好，包括这次我们还看到大鳄鱼，然后在那个鳄鱼场有一个，它叫杨氏鳄鱼场，专门里边有保护的这些鳄鱼和特别有名的当年的一个杀人鳄啊，就是的。他的标本已经给制成标本了，
1: 啊，我说他怎么还活？
0: 没有，就是因为他已经连伤数条性命了，终于在当地政府的这个齐心合力的努力下，
1: 嗯，
0: 然后把它做成标本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这些河流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特产的啊，
1: 嗯。
0: 这个马来，反正在整个在这边呢，就是本来河里边特产就很多，然后呢，这个鱼。就是据说当年著名的美食作家蔡澜先生，他非常喜欢这个鱼，于是呢，这个鱼的身价也是一涨再涨，当然本来就很贵啊，
1: 嗯，
0: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真的是忘不了的天价，所以后来我们这个有幸这次在古晋吃了一顿忘不了鱼，而且是一只非常大的，大概可能得有5-6斤，我说这条鱼的身价，而且野生的，这条鱼的身价大概在人民币大概6000左右，算上现在的汇率，我们那条鱼大概就6000。
1: 它多大呢？几斤啊？
0: 就是大概有个5-6斤吧，差不多。
1: 哦。
0: 然后，所以当时去吃的时候，后来人家问我说：“你觉得这个 是什么味道？我说这个就是就一种名贵的味道，
1: 名贵的味道。那做法是怎么做呢？
0: 因为我们
1: 是在就是6000人民币的鱼，你已经不会去。
0: 对，
1: 我觉得你应该会更严苛的去评判它的口感才
0: 对。最简单的调味，对，最名贵的食材有时候往往只需要对最简单的食材就调味。
1: 我以为刺身。
0: 就那倒没有，因为那鱼实在太大了，而且淡水鱼嘛，容易有这些小寄生虫，所以呢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算是一个华人餐厅吃的，所以它的做法也是简单处理，就类似于有点清蒸，然后上面加一些那个豉油。
1: 越名贵的食材通常都要有广东人师傅站出来说来放着我来处理。
0: 对，就是一点豉油，然后去加工，有点葱姜，可能就是我觉得像清蒸吧，但是它其实弄出来以后是一个那种大托盘底下有点锅仔的那种加热的感觉，没有那个，因为过度加热以后这鱼就会变老，所以千万不能过度加热。就是怎么说，就是哎呀，我没办法形容，只能说是一种名贵的味道。人说名贵是什么味道，我说主要是贵。就是一种贵的味道。
1: 嗯，
0: 确实
1: 尝着了，反正
0: 对，算尝着了。因为我之前在太湖曾经吃到过那个太湖三白，
1: 那没有那么名贵、啊、
0: 对，也是很名贵，那也上千。
1: 白鱼和银鱼，
0: 大白鲷嘛。
1: 不是，那上千是因为现在禁捕太严格了，所以它还比较稀少，
0: 所以大的就上就很稀少，就更名贵、
1: 嗯、它没有那么贵了。
0: 对，而且那个鱼呢，后来我去福建，不好意思，我吃到了福建版的大白鲷，
1: 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在太湖里长的。
0: 对，但是也是一种大白，都是同样的大白鲷、
1: 嗯、
0: 也是3斤多4斤多的大白鲷，那一只的价格才300多块钱。所以我听说
1: 在太湖水里，
0: 对，我听说江浙沪的朋友都是去到了福建，尤其是到了我去的前一段去的那个小县城，去了就闭眼就点，因为他在闽江。 对，就是实在是太便宜了。所以这个价格已经打下来了，但是忘不了鱼呢，这个东西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种种这个条件限制，哎，目前还只能在那边才能吃到，而且它的身价就非常的昂贵。哎，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不一样的美食吧。还有拉克萨、
1: 嗯、
0: 就是我最爱的拉克萨。
1: 哎，你说这个拉克萨好像是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咱俩私下聊的时候，我说沙拉越这个名词对于我来说经常会在一些南洋风味的餐厅的菜单上见到，因为他们的食材或者风味好像就会前面带上沙拉越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类似于我后面会接的这些沙拉越肠粉，不知道为什么、
0: 嗯、就类似于这种，它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就是刚才咱们以上罗列的很多种它本地特色的特产的食材、
1: 嗯、
0: 也加上这边的多元这个文化融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才会导致它有大量的自己本土的这美食文化也好，美食元素也好。所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我之前特别喜欢吃拉克萨，每次去，你包括咱们那次去，我也是每天晚上恨不得自己来一碗，就是那个拉克萨。但是我那时候只知道它有酸辣版的，我并不知道它还有其他的。
1: 哎，对，说到这个，我一会儿要请你吃拉克萨、
0: 哦，
1: 回去可以煮了以后自己吃的那种。
0: 哦，
1: 它有两种口味，一种是椰浆鸡胸肉版的，还有一种是海鲜版的。
0: 嚯，
1: 我更喜欢鸡胸肉那个椰浆版的，但是两种口味我都要让你尝到，
0: 你
1: 看一会儿你带回家，
0: 你这我这
1: 解解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58%，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7: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6: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7: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8: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5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1: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0: 燕窝
12: 要撕

0: 的话，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的一样的，
1: 有臭味，
0: 有那个焦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质量是最好的。
1: 嗯，
2: 天麻，
0: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燕窝嘴，这一头呢，像不像邓紫棋？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1: 很透亮啊，
0: 是黄白色，有饺子呀。你闻到的气味，
1: 嗯，说不上来，这是
0: 就是叫鸡屎臭。
2: 桂圆肉
0: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都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熟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1: 啊。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2: 红花
0: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三分之这个看上是去红色，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1: 如果要泡出来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0: 可能是染的色。
2: 玫瑰花、月季花，
1: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是大小的区别。
0: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1: 啊。是的，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
3: 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7: 有些孩子跑着跑着会出现膝盖疼的情况，这是因为青春期发育太快缺钙导致的生长痛，还是因为跑步太多半月板磨损而出现的运动损伤？夏日运动如何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邀请骨科微创关节科主任田向东和您说说预防跑步膝。先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能不能够用健步走来替代跑步？这两者能相互替代吗？
8: 这个可以替代，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健身是吧？
7: 嗯，
8: 如果为了健身的话，两个方式都很不错的。
7: 嗯，
8: 健步走跟跑步都是很不错的，当然还有各自的特点。
7: 嗯，
8: 比如说咱们体重大，
7: 嗯，
8: 然后体重大平常也没有怎么运动的人，猛的运动，您说您跑个1000，跑个5000，是不是？啊，
7: 承受不住是吧？
8: 承受不了哈，所以说呢，这样走路呢，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如果说您那个平常运动量挺大的，然后呢，这时候如果说为了膝盖的一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骨垢挤压之后，它可以影响骨垢的，促进它。如果想促进关节软骨的这个关节液的分泌，而且可能合理的跑步反而更有利于促进了关节软骨的生长。
7: 所以说看看您的目的是什么。
8: 对，所以说这个选择呢，咱们是都有好处，动起来是有好处的。怎么动咱们可以再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选择。
7: 如果你是为了刺激生长长大个儿的话，那可能没有办法用健步走来替代跑步。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体育锻炼的话，在我们身体还没有适应高强度运动的情况之下，可以用健步走来作为一个替代。
8: 没错。
7: 好。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的朋友说了，哎呀，这是不是跑步的场地呀，我们跑步的姿势啊，甚至我们穿的这个跑鞋呀，都得有讲究。而且现在大家的这种运动意识越来越强了，我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跑步护具，比如说有髌骨带，比如说有护膝，通过这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去预防跑步膝的出现吗？田主任，
8: 没错，这是可以的。 但是说不能是那什么都上啊，一说苹果大就吃苹果的，我们大人就没事了。
7: 嗯，
8: 可不是啊，它是一个辅助用具，这些产生呢，这些相应的产是很正常的。我给大家讲个笑话，我刚开始也想健身的时候呢，我就去买鞋去，只为装备嘛，装备我说看着这双鞋好看，然后那个当时在那个线下买的啊，服务员就说。他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买碳板的
7: 啊，
8: 当然我也不懂碳板啥呀、啊，然后就
7: 感觉高级
8: 啊，挺高级的，挺开心的，就买回来挺薄，一穿上，好的不对啊，这碳板它后边那个它有弹性，而且脚型足弓完全不一样，我是慢跑、我也没有跑步技术，只刚开始练，哎，所以说呢，这个就需要去选择性的，比如慢跑就要去穿慢跑鞋，
7: 嗯、
8: 为什么呀？是因为它一个对身体的对膝关节的一个反作用力的问题，比如跑道啊，能塑胶的尽量跑塑胶的啊，塑胶的要高于什么呢？要好于这个马路的，马路好于水泥的，它还是考虑到这减震的问题。
7: 嗯，
8: 再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人，我竟然也看到，他老是八字跑
7: 哦，
8: 他不他
7: 跑步的动线立线不对。
8: 哎，他八字跑为什么呢？哦，后来跟上下山似的，你看你之字下山，是不是膝关节受力就均匀一些？嗯，如果你老是一个圈跑，他老是左脚左边膝盖负担大，右边负担小，因为跑圈嘛，跑操场圈，是不是又容易出现单侧的损伤呢？
7: 哦、
8: 哎，这些都是一些技巧
7: 哦，
8: 啊，都用在跑步上。
7: 能跑直线，咱就别绕圈跑；能跑相对弹性好的地面，咱就不跑硬的地面。
8: 没错，主持人，这就是这个也讲究的
7: 啊。但是在我们的一些护具的选择上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髌骨带呀、啊，还有一些护膝，因为护膝我看现在也有这种全包围的护膝，很多朋友在跑步的时候就会带上这个护膝或者带上髌骨带，这个能够作为我们预防跑步膝的一个产品吗？
8: 如果作为的话，要过大了，发挥它的作用了。其实，在那个膝盖有伤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保护
7: 哦，就是短时间用可以。
8: 对，因为筋束骨，骨张筋骨华丽的机关，这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呢？啊，关节稍微有点弱了，那个肌肉跟不上怎么办？我束缚一下，
7: 嗯，
8: 我通过这个呼吸，
7: 就是勒着
8: 它，勒一下，给合力。但如果老给合力的话，那您的跑步目的，咱们这肌肉去哪儿了？就懒了
7: 啊。
8: 时间长不就？所以说，一个过度保护就行。
7: 嗯，所以说不要过度的去依赖髌骨带或者是护膝。
8: 对，
7: 它在我们受伤的情况之下，在我们的肌肉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情况之下，咱们短时间的用，最重要，咱们还是得把这肌肉锻炼的让它强健起来
8: 啊。这是最高顶级的这个目的
7: 啊。所以短时间用可以，您别长期用，别每次出去跑步都把这护膝带上，就觉得万事无忧了。这样的话，我们的肌肉力量弱，有可能再加上我们跑步的姿势不对，反而有可能会更容易引起跑步膝。
8: 是这样的，主持人。
7: 嗯，好。还有感恩天地这个朋友想咨询一下您，这个应该是一个专业的运动爱好者，他说自己的健身教练说臀肌的无力是很多人跑步膝的隐形根源，只练大腿不练臀的话，再怎么拉伸也容易出现反复的膝盖不适，练臀才是长期的预防核心。想问问您说的对吗？
8: 非常对
7: 啊、
8: 哦、咱们这个节目非常非常专业了、
7: 啊
8: 为什么呢？你看这臀跟膝盖有什么关系吗？
7: 隔着那么远呢。
8: 其实这个可以这么一个理解啊，一个大厦如果没有一个足够的根基的话，你练的再，你这个大厦再强，房子再强，也难免一塌
7: 啊、哦。地基不行就不行。
8: 咱们可以反过来看，其实臀肌包括臀中肌、臀大肌、臀小肌，它就相当于一个根基
7: 啊。
8: 啊、哦，我这个膝盖动起来，为什么它是能够调整膝关在运动过程中膝关节下肢发力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调控器
7: 啊，
8: 肌肉稳定的调控器，所以包括他教练说的非常非常专业
7: 啊，
8: 当然要所以说在跑步的时候，除了练习下肢的肌肉力量，什么股四头啊、小手三头肌啊，什么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臀肌的锻炼
7: 啊，所以还得蹲腿
8: 啊，练习
7: 一下。
8: 为什么说 在跑步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肌肉力量训练，核心肌群的训练。
7: 嗯，所以说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了，我们的跑步膝啊，它并不是只是指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骨头出了问题才是跑步膝，韧带啊、肌肉啊出现了问题，其实都是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说咱们在运动在预防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我只要预防骨头不受伤不骨折那就没

0: 问题，肌肉韧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膝关节不适。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孩子跑步之后啊，关节疼，但是呢，一般都是长距离和连续跑之后才出现。他说，有没有可能是孩子的运动习惯还没有建立起来？他说，如果减少到每天只跑1000米的话，这样的疼痛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了？您帮他判断一下。
1: 这位家长非常聪明，已经自解了、
0: 哦、
1: 是强度太大了，强度大了，超强度运动不就是出现了这个恢复不过来的问题吗？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经常跑步圈也流行跑一休一，
0: 嗯，
1: 或者跑二休一，根据个人情况，但是普遍推行跑一休一，这就是为什么说要休息的，要让肌肉关节进行一个修复的过程。您觉得啊，延长跑量了，延长那个或者说加速了，这时候呢，那个肌肉关节需要的强度太大了，它需要修复的时间就会长了。
0: 嗯，
1: 可能你会用表吧，用这个计步器那个健康软件，嗯，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建议您修复时间多长时间
0: 啊、
1: 嗯？啊，这很科学的啊。
0: 所以说可以用一些这种智能设备来起到一个辅助的提醒。
1: 对，可以的
0: 啊，
1: 可以的。
0: 所以说这个家长如果孩子真的是长距离大量训练之后出现了这个疼痛的问题，您先试试把运动量降下来，看看这个症状有没有缓解。如果缓解了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咱运动量过大了。但是如果运动量降下来之后，孩子依然说还是疼，还是不舒服，那可能和运动量的大小关系就不是特别大，咱们就得去医院让医生看看一下，是不是比如骨头出了问题，还是说其他的问题导致的。
1: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田主任，如果找这个您去看的话，比如说一般医生会希望患者提供哪些信息？比如说我会不会希望患者告诉我说他大概的运动习惯是什么样的，他出现疼痛的时间是多久了，还有就是比如说休息了之后疼痛有没有减轻，这些信息是医生想要了解的内容吗？
2: 哎呀，太重要了。就刚才这位家长描述的就非常清楚，我们长距离跑，然后那个不间歇之后要有所缓解，你还提供的信息非常好，这有便于这个快速的交流哈，快速的那个精准的去看病。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生活习惯，跑速多少啊，心率多少啊，这些都可以提供非常的。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信息，为了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医生会不会特别关注比如说疼痛的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跑步之后或者说大量运动之后短时间的出现疼痛，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时候我们需要自我的去修复。像这个疼痛的时长是不是也得跟医生仔细描述一下，疼了多久了，疼了多少天，持续性的还是间断性的？
2: 这个是对疼痛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疼痛首先是疼痛是身体发出预警的一个信号，所以对它的描述，什么情况下最重，什么情况出现，什么情况让它缓解，持续多长时间，能不能我休息休息能不能好啊，我推能不能好，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大夫需要
1: 了解的内容，
2: 收集的很详细的信息。
1: 所以也提示一下，不管是我们自己去就诊，还是家长带着孩子去就诊，这些信息咱们大致在就诊之前先大概捋一遍，别医生到时候问你一问三不知啊，我不知道啥时候出现的呀，孩子就是说膝盖疼，疼了多久的，大概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其实我们说疼的时间越长，可能这个问题就会越严重，医生会根据这些蛛丝马迹帮您去判断。所以说这些信息咱们在就诊之前最好先大致的去捋一捋。
2: 没错。
1: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膝盖疼，该如何调整训练计划？如果疼痛的时候是需要完全静养吗？还是说这时候降低运动量其实有助于恢复？田主任
2: 啊，这说到这个信息的问题了。这位家长呢，不好意思，提供的信息稍微要有一点
1: 点，是吧？
2: 这就是很重要的信息提供，比如多长，你认为长到底多长，是吧？另外那个疼痛点固定不固定啊，你去压一压它疼不疼啊，还是说晚上疼白天没事了，健步如飞了，这些呢可能还要需要咱们再收集资料。
1: 但是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跑步膝的问题，关节出现了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不舒服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制动吗，田主任？
2: 制动可是制止活动，是在骨折、筋伤、筋断，包括滑膜急性炎症的时候，采取了一种必要的措施。
1: 哦，就是这个是急性损伤才需要采取的措施。
2: 对，当您没有明确的话，我不建议，真的不建议家长直接给孩子制动。制动是需要一个观察期技巧的。
1: 所以说当孩子出现了这种关节的疼痛，如果没有急性的损伤，比如说磕了碰了或者骨折了筋拉伤了，或者出现了这种急性的筋膜炎什么的情况之下，一般是不太需要直接制动的。
2: 对，这个制动确实是需要大夫来做。
1: 那我们既然今天邀请到田主任做客了，我们就得让田主任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支点小妙招。如果我们的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膝盖的不适，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一些穴位或者是按摩的手法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比如说肌肉的紧张、韧带的紧张导致的这种关节疼？
2: 这个是非常，其实在跑步圈我也在学习啊，很重要。很多都是说直接奔着跑步去了，不管到哪儿，梆梆就跑。其实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叫什么？跑前的这个热身，热身环节很重要。你就说，哎呀，热身不冬天做的吗？把身体热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夏天这么热已经够热了，
2: 已经很热了，还热呀？其实这个热啊，它不是说身体热不热的，是让它这个肌肉兴奋起来，让关节液流出来啊，让它运化起来。这个热身热好了以后，跟车似的，热好了以后开始进行 逐渐的小范围刚开始速度慢呢，然后逐渐快，哎，还有一个关键呢，运动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拉伸，
1: 嗯，
2: 啊，运动过程中肌肉就开始工作了，运动完了肌肉开始挛缩了，痉挛，不做拉伸的话，那就容易臀包了，还包括乳酸堆积的这种事情，这就是已经非常重要的一环节。如果还不见好，如果说自己尝试尝试，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做做冰敷也是可以的，然后自己再顺着关肌肉的方向做一做推拉啊，我可以教大家两个穴位啊，在扶栏杆上面是用手指往用那个用巴掌捂的扶栏杆上，在大腿那块有两个穴位，你可以自己揉一揉啊，对气血运行非常有好处的。
1: 嗯，这个我们的膝盖上侧，就是在我们这个膝盖，如果我们用手摸的话，就是感觉这个有一个凹的这个地方吗？是这个穴位吗？
2: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的。
1: 啊、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按揉这个穴位，点揉它。
2: 哎，按揉的话是感觉到酸沉，那就找对了。
1: 哦，这个穴位叫什么名字啊？
2: 风池。
1: 风池穴。
2: 对。
1: 嗯，大家可以在运动之后按摩一下，
2: 不是风池穴，是那个时候血海
1: 哦，血海穴，
2: 梁丘血海
1: 啊、嗯。大家可以在运动之后按摩一下这个穴位，然后放松一下我们的这些肌肉，不要让它出现挛缩或者是痉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刚才就告诉大家了，这种膝盖的疼痛啊，它导致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骨头，有的可能是肌肉或者是韧带。我们运动之后的这种拉伸啊、放松啊，它对于骨头可能没有特别好的效果，更多的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些软组织、肌肉啊、韧带啊，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但是肌肉和韧带都是包裹着我们骨头的，您千万别小看这个。
2: 是的，这个肌肉没有，如果没有骨头的支撑，这个韧带怎么拉呀？
1: 嗯，
2: 就拉不起来了。
1: 嗯，
2: 然后拉韧带呢，也是为了骨头的好好的放松。
1: 嗯，
2: 所以这个气血才能运行起来。这个这样的话才能达到锻炼的效果及目的，
1: 嗯，
2: 然后同时提高骨的质量，
1: 嗯，
2: 还有肌肉的质量。
1: 所以说，适度的这种热身还有放松，对于预防跑步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跑步膝带来的疼痛和不适，所以不要小看它。但是田主任，刚才我听到您说了，如果跑完步之后啊，出现了这种情况，可以适度的冰敷一下。这个可能是和很多朋友的认知有差距的。我们知道像一些急性的损伤，比如骨折了、扭了，我们说这时候您别热敷，先冷敷，冷敷3天之后，然后再通过热敷增加我们的这个代谢，然后让它尽快的恢复。但是这种跑步膝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这种急性的损伤，它也可以冰敷吗？
2: 好，这个观点，这个问题特别好。首先呢，急性损伤这一个冰敷是一个公认的
1: 啊，
2: 一个为什么是要减少出血
1: 啊，减少渗出，
2: 血管收缩，然后便于它的什么？同时呢，在运动员里边也有一个叫是液氮冷敷，
1: 嗯，
2: 啊，这个都是很强的这个专业性的东西。为什么说跑完步也要进行一个小冰敷呢？当然不用特别冷啊，
1: 嗯，
2: 为什么呢？也是一个，其实每次跑步都是相应肌肉韧带的一个小损伤，
1: 嗯。
2: 小损伤是很小的损伤，不是大损伤。这时候呢，下边就是身体开始进行修复，而这个小损伤就是通过冰敷就能减少它的损伤程度。
1: 哦，这时候就跟我们说急性损伤一样，减少它的这种渗出啊，减少。
0: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 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1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秋天到了，大家都觉得应该贴点秋膘，很多朋友会想到老北京的涮肉。那今儿呢，就给您说说老北京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7: 米夏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啊，杨元老师总是这么文质彬彬哈。
17: 不是，咱们得懂理儿，有理儿有面儿，
16: 是吧？
17: 啊，
16: 说到秋天哈，
17: 嗯，
16: 我们对于鱼啊、肉啊，这些荤性好像也有了食欲。
17: 嗯，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天了以后啊，咱们为过冬，所以就得贴点秋膘。
16: 哦，
17: 长点脂肪呢，抵抗这个寒冷。
16: 对
17: 对，其实就是自然规律。
16: 自然规律，
17: 你甭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这稍微贴一点秋膘都是有好处的，虽然您冻不着，但是也需要一点，
16: 也需要蓄积一些能量。
17: 对对，
16: 那秋天我们讲究贴秋膘，就吃点肉呗。
17: 对，
16: 涮肉。
17: 肘子有涮肉，但是其实涮肉啊，
16: 嗯，
17: 是立秋那天最广泛的这个贴秋膘。
16: 哦，
17: 为什么呢？因为立秋之前啊是不能动火锅的。北京吃火锅啊，大概其实就是说从立秋这天开始到初春。之后就不让动了
16: 哦，
17: 特别是夏天是最忌讳吃火锅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好像咱们有空调了，
16: 一年四季我们好像都吃火锅。
17: 对，咱们在这个空调屋子里吃火锅好像不热，不怕这事儿。但其实呢也不好，有一个原因就是，您在夏天的时候吃这火锅啊，是不怕热了，但是你体内的湿气啊排不出去。
16: 对，这个羊肉，我们涮火锅大多数是羊肉，
17: 对，
16: 羊肉是比较。温的比较补的，
17: 而且您吃着火锅啊，它肯定是要发汗。
16: 嗯，
17: 这发汗呢，您又让它憋着不出来，这对身体就不太好，
16: 就形成了湿留在体内了。
17: 哎，对，
16: 嗯，
17: 所以这立秋这天呢，天气就开始发生变化，天这个风啊就开始涮里了，
16: 涮里了，
17: 对，就涮里了，就是觉得比较舒服了，不闷了。
16: 哦，
17: 这样湿气呢也渐渐下降，这时候你吃火锅呢。你就不太怕
16: 气候到了哈，我们的身体也需要了。
17: 对，
16: 那我们就得吃点火锅了。
17: 对，这其实是一个顺应自然的一种选择。
16: 顺时养生，我们的饮食应该顺应自然的气候哈。那说到火锅，其实关于它的起源啊有好多种说法，我在这就想问问杨元老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17: 这最早的最或者说最普遍的就是说这个蒙古的这个大汗成吉思汗，有一次行军打仗，就是行军打仗，时间紧迫，
16: 对，
17: 那怎么办呢？埋锅造饭，那这个得咱们的时间紧，任务重，还得拿下，那怎么办？这个煮整块肉太费功夫，那干脆成吉思汗出主意，说咱给这个片成薄片，到里头焯一下就吃就得了。由此呢就发明了这个涮肉。但其实据我想呢，这个涮肉好像这么出来有点不可靠。
16: 为什么不可靠呢？
17: 因为咱们吃过我的这个手把肉的朋友哈，有这个
16: 内蒙古的手把肉
17: 啊，对，有这个经验的，就饮食经验的，咱们就知道这个手把肉啊，就一整块， 搁到这个锅里头15分钟断生，马上就关火就能吃。那你想想这蒙古的骑兵哈，你说他打仗还行
16: 啊，
17: 你让他切那么薄的羊肉片啊，比这个十五分钟煮这肉可费劲多了去了，
16: 细活干不了。
17: 对，细活干不了，他没这刀工。
16: 对，他也没，
17: 他要磨出这片来那且费功夫不说，
16: 是
17: 他要切厚了也都差不太多。
16: 嗯
17: 啊，跟那么煮肉也差不太多，
16: 焯也焯不熟啊。
17: 对，所以还不如呢就是那个15分钟。
16: 哦，
17: 而且还有一个，其实就是从咱们历史上真正的正史来解释这问题。当时蒙古大军打仗呢，大概是2匹马，一个人配2匹马，一匹呢是战马，一匹呢是母马。母马呢是驮行李的，战马咱们就平常不用说了，就是作战的时候用的。母马呢不光能驮行李，还能这个喝这个马奶，所以
16: 一举两得，
17: 一举两得。但是它吃什么呢？
16: 就是啊，
17: 它吃的是这个，就是母马背上驮的是肉干。
16: 母马吃肉干？
17: 不是，它驮的是肉干
16: 啊，
17: 然后就是这个战士的这个食物。
16: 哦，
17: 它肉干它还是相对来说要轻得多。
16: 对呀，
17: 就不会赶着羊去打。
16: 对，它水分流失了是吧？
17: 对，水分流失了，带着又轻又筋时候，所以呢一般选择就是这种肉干。
16: 哦，
17: 您比如说这个聊斋志异里头有一个回目叫什么呢？叫田七郎。田七郎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猎户，他上山打猎呢随身带的是鹿肝，这所以就也是又轻便又能这个筋时候，能抵御严寒，一进山就待好几天，所以夜里就补充这种东西就它就够了。就蒙古的这种勇士骑士呢，他吃这种肉干呢，牛肉也好羊肉也好，他一方面有劲儿，一方面这个筋时候还可以有轻，带着方便。
16: 它比较适合比如说我们在外头长途的旅行啊，
17: 对，
16: 作战也好啊，
17: 这就长途奔袭带这个是最好的。
16: 对，又轻便又筋时候。
17: 对
16: 啊，经过杨元老师这么分析，确实是你要说出去赶一群羊啊，打仗还带一群羊，是吧？
17: 对，他这就有点太麻烦了。
16: 再说切片还那么费劲，
17: 切片太费劲，所以这个传说呢恐怕是不太靠得住
16: 啊，不经这个推敲哈。
17: 对，咱们中国的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事儿呢都爱往名人身上赖，甭管好事坏事儿都往他们身上赖。你比如说这个发明这个毛笔，那就是秦始皇，是吧？这个其实未准是人家发明的，但是他是那个时期用的，那就赖在秦始皇身上了。
16: 追根溯源总要有一个由头。
17: 哎，对。
16: 但是很多传说只当传说而已，还是不经推敲的。说到这个涮肉哈，其实一只羊上的这个肉也不是哪个部位都能涮的。
17: 对，其实就4个地方能涮。
16: 嗯，
17: 一个叫上脑。上哪儿呢？其实就是后脖子这一块，然后呢，它那个等于是呈这个大理石花纹，这块肉呢是最嫩最好。您看到这个火锅店，您点这上哪儿一定是最贵的那块肉，其次呢叫这个三叉，三叉呢是这羊胃的这个脊梁，就是它等于它外头的这层肉，胃外头这层肉，
16: 那是羊的这个腹部呢？
17: 腹部
16: 哦，
17: 这块肉，它这块也比较嫩，涮着也比较
16: 好，有点像它的胸肌。
17: 不是胸肌，它是等于是咱们这个肋条这块这一块肋条上头这有肥瘦相间的这一块，这块也比较好，
16: 这叫三叉。
17: 三叉，
16: 嗯，
17: 然后还有魔丹呢，就是屁股这块，羊屁股这块，然后这个还有叫黄瓜条呢，就是魔丹前头那一块，反正最好的呢。就是这个上脑跟三叉，这是一般涮肉的上品。
16: 对，您刚才说有大理石花纹，就是说它的这个脂肪是夹杂在肌肉中间的。
17: 对，所以它这个咬下去有肥有瘦，
16: 它口感会更嫩，
17: 更嫩，而且呢，这个肉涮了之后它出汤出油，
16: 对，
17: 这样呢把这个还浸润了这个瘦肉里头，
16: 让它没有那么柴。
17: 对，吃着更香。
16: 对，大家看过神户牛的那个牛肉的图片吗？那就大理石花纹的，
17: 对，
16: 然后有的甚至有那种脂肪的点儿，
17: 对，那个就所以就为什么它那个好吃呢？就在这儿，并不是说它一定听了音乐就好，
16: 做了按摩就好哈。这是杨元给大家介绍了羊的身上呢，其实只有这4个部位，一般是能够涮着吃，口感比较好的，分别是上脑、三叉、魔丹还有黄瓜条。找到这4个部位的肉哈，其实这个刀法就是切、 的方向也是有讲究的。
17: 对，这个切肉呢叫断丝切。
16: 嗯，
17: 什么叫断丝？就是顶刀。顶刀呢就是切肉的这个组织纤维，就等于你每一片肉切下来啊都是一个横断面。
16: 嗯、对，
17: 就好好比您看那个巨树伐树似的。
16: 嗯，
17: 您能看着那个树的那个年轮。
16: 对，
17: 您能看着这肉的这横断面的时候呢，这肉是最好的。
16: 对，它有点井字形的那种。
17: 哎，对。
16: 嗯、
17: 这样的肉呢它比较容易熟，因为你把它那个纤维组织完全破坏掉。
16: 嗯，
17: 它那个味儿容易进去，热度也容易进去，所以呢吃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就是入口就能化。
16: 对，不容易塞牙。
17: 哎，对，这样口味口感都能发挥到极致。
16: 哦、嗯、那说到切肉了，是不是切鸡肉啊、猪肉啊、牛肉啊，它这个方法不一样
17: 啊？其实肉啊还是这个顶刀切是最好的。
16: 哦，
17: 但是有的东西呢看怎么做。
16: 嗯，
17: 不，
16: 比如说你切丝儿哈，就可能就要顺一点，或者斜
17: 着，顺着或者斜着。
16: 嗯
17: 啊，你要切片儿最好就是这种断丝儿切。
16: 哦，对，它的口感会好一点哈。
17: 嗯，
16: 那说到这个涮肉，其实好多传统的老北京涮肉，这个肉不是说羊杀完了新鲜劲儿我就切了，切完我就涮了。
17: 哎，对，其实这样的东西呢味准就好吃。有人觉得那新鲜肯定最好吃是吧？
16: 对啊。
17: 其实这个新鲜肉它需要一个排酸。
16: 哦，
17: 这个排酸呢咱们现在超市经常看排酸肉。
16: 对呀，我们都不明白什么是排酸肉啊。
17: 这个排酸呢其实是怎么讲呢，这个动物被宰杀的时候精神恐惧。
16: 嗯，
17: 它很多最不好的这种情绪都表达出来了。
16: 那是
17: 它就毒素就产生了。
16: 哦，就是在那一刻它会分泌出一些毒素。
17: 毒素，您比如说这个我看过这个宰猪。宰猪呢就是把猪炖出来，从篮子里选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就知道大限将至。
16: 嗯，
17: 表情神态包括声音体态都发生剧烈变化，那全身都快扭，然后一刀下去给宰了。那
16: 嗯，
17: 你看那时候的这种情绪它一定影响到它肉的组织。
16: 哦，
17: 嗯
16: 嗯，
17: 所以为什么就是咱们说这个血脖肉不能吃呢？
16: 嗯，
17: 就是血脖是哪儿呢？就是这个刀捅进去的那个位置，那就是血脖。
16: 为什么那儿不能吃？
17: 那是这个毒素宣泄最强烈的地方。
16: 哦，
17: 啊，它
16: 结束它生命的那个地方，
17: 就是它负面情绪最多的地方。
16: 哦，
17: 所以这个其他动物也是这样。你宰杀完了之后，它那个肉是僵的，因为它正吧。
16: 对，
17: 那它你得这个，而且这个负面的这种毒素出来之后，它那种细菌也开始，微生物也开始进行活动。
16: 嗯，
17: 所以呢就需要一个12或者到24小时的一个排酸过程。
16: 哦，那究竟这个排酸哈是一个什么流程，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家伙事儿？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和您聊。
15: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2: 来干杯干杯。
15: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Hello，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今儿啊，要跟您聊聊老北京涮肉，说说贴秋膘的事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老北京很多传统的涮肉店哈，他这个肉呢，不是说把羊杀完了直接就涮了，就切了就涮了，它中间有一个排酸的过程。
6: 没错，
5: 嗯，
6: 这个排酸呢，其实就是在0到4度之间这么一个比较冷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经过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它就是为了这个

0: 抑制这种微生物的这种繁殖。
1: 哦，
0: 然后呢，包括这个肉的这种僵直啊，让它解僵，然后逐渐这个变化，
1: 让它从僵直变得
0: 恢复到
1: 常态，
0: 常态
1: 松弛下来。
0: 哎，对，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跟冻肉的就有冷冻肉是切完了直接就冻的，
1: 嗯，
0: 这确实是比较卫生。但是排酸呢，其实比这个更高级一层。
1: 哦，
0: 这个其实是一种肉质自腐的一种过程。
1: 嗯
0: 啊，
1: 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东西，是吧？
0: 嗯，对对，
1: 嗯，
0: 它是自腐的一个过程。这个。这不光是涮羊肉这样啊，或者说咱们吃的排酸猪肉是这样，有一道名菜，清真的名菜叫白崩鱼丁，
1: 嗯，
0: 那个鱼就是要桂鱼要自腐，
1: 它自腐也是
0: 就是排酸、
1: 哦、
0: 把酸排出去，这个肉质才更好吃更有弹性。
1: 嗯
0: 啊，你像这个现在要吃白崩鱼丁的话，它那个菜单上写着提前一天预定。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呢、
1: 哦、
0: 就是要有这么一个排酸
1: 的
0: 过程，
1: 打出富裕哈、
0: 哎、对，
1: 就像我们去摘这个苹果，刚从苹果树上摘下来的、
0: 嗯、
1: 其实不好吃、
0: 嗯、
1: 它要放一段，要糖化一下、
0: 哎、对，
1: 但就是自身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使它的这个内部组织结构发生一些变化。
0: 哎，对，就好比就跟那个、
1: 嗯、
0: 咱们说那个点心，老北京的点心也是热的点心并不好吃，闻着香而已、
1: 嗯、对
0: 啊，都是这个道理。
1: 哦、那在排酸的过程中听说还有什么家伙事儿？
0: 哎，对，是一个大石头。
1: 哦，
0: 这大石头干嘛呢？过去这个火锅店哈，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这样。我见过他们那个火锅店的后厨，
1: 嗯，
0: 他们排酸呢，就特别冬天的时候就搁在屋里头没暖气的地方，0到4度就差不太多。
1: 对
0: 啊，然后呢，把这肉铺好，上头压着大石头，让它这个有这个重量在上头之后啊、
1: 哦，
0: 它这个东西排的就更快一点。
1: 或者说血水啊什么的、
0: 对，
1: 就挤出来，
0: 挤出来
1: 啊、
0: 哦、它是经过一天一宿，哎，这肉就可以上锅了，
1: 哦，
0: 上桌了。
1: 嗯，那刚才杨元说的是冬天的时候哈，
0: 嗯、
1: 那0到4度当然可以啊，为外面就0到4度左右。
0: 对对对，嗯，
1: 那到了夏天，或者说不是夏天，比如说立秋之后了，或者说立春之前，
0: 反正就是咱们这个月份的时候
1: 啊，
0: 天还挺热的呢，
1: 那
0: 它没有到0到4度。现在咱好办，咱有这个冷藏技术，是吧、
1: 嗯、
0: 其实过去也有，过去这个传统中国有一种东西叫冰箱。
1: 哦，过去就有冰箱了。
0: 过去就有冰箱，只不过咱们现在叫电冰箱。
1: 嗯、
0: 啊，过去这冰箱什么样呢？就好像一个箱子，木头制的，
1: 嗯，
0: 然后呢里头贴上铅皮或者铁皮，
1: 哦，
0: 为了保温，然后呢咱们冬天啊叫冰，
1: 嗯，
0: 叫冰呢，就是比如什刹海也好啊，护城河也好，到冬天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切出那大冰块，特别大的冰块，然后呢搁在附近的这个地窖里头，保持这个冰的温度，不让它化、
1: 嗯、
0: 然后呢到立夏之后，这个冰呢就开始上市，开始卖。
1: 嗯，
0: 富足人家呢一般拿这个冰啊搁在屋里就当
1: 空调
0: 一样。
1: 对，
0: 哎，对，
1: 降温。
0: 然后还有的呢就是拿它冰镇一些西瓜呀、
1: 嗯、
0: 冷饮啊，就是用作这个。所以那时候的火锅店这个就用这个冰箱。
1: 哦，那时候就有所谓的冰箱了。
0: 哎，对
1: 啊、
0: 其实那个就叫冰箱，只不过咱们现在是用电而叫冰箱。
1: 哦，我记得之前和杨元聊天的时候哈、
0: 嗯、
1: 说到这个冰箱冰柜的事儿、
0: 嗯、那对，
1: 你说这冰箱是唯一一个它叫冰箱而不叫冰柜、其实它是柜子嘛，是吧。
0: 啊、对，咱们现在看这个电冰箱哈，
1: 嗯，
0: 是柜型的。
1: 对，
0: 这个柜跟这个箱啊在古代是有很明确的定义的。箱呢就上开盖为箱。
1: 对，
0: 柜呢是横拉门为柜。
1: 嗯，
0: 那之所以咱们这个电冰箱是横拉门的呢，
1: 咱们怎么反了？咱们现在冰柜叫冰箱、
0: 就是因为咱们之前有这个冰箱。
1: 哦，
0: 传统的冰箱。那中国人一看这个东西没什么新鲜的，不就是个插电的吗？
1: 对，
0: 那就叫电冰箱。
1: 哦，
0: 反而咱们现在冰柜其实是冰箱的样子。
1: 对，咱们把真正应该叫冰箱的东西叫成冰柜了
0: 啊。对，
1: 他们俩就拧了、
0: 嗯、这个中国传统的称谓一般都是很严谨的。
1: 对，
0: 家具上的称谓只有在这一个上头发生了改变，
1: 猴吃麻花。
0: 对，蛮拧
1: 蛮拧了、嗯、那其实说到这个 涮火锅涮肉哈，很多朋友觉得其实我也挺爱吃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受不了那个羊肉的那个膻味儿。
0: 膻味儿，对
1: 啊，
0: 这个北京的这个羊肉特别有名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膻味儿，而且这个比天津啊、河北、华北地区，都好，所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好多人呢就附会说什么呢？说这有一传说
1: 啊，
0: 说从这个内蒙把羊赶到北京的时候，会路过一条河，这个河呢，这个羊呢，就喝了这水之后呢，
1: 好神奇啊，
0: 就不膻了，这肉就不膻了，这听着有点像女儿国，
1: 就是啊，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唐僧跟这个猪八戒喝了那个水以后就怀孕了似的，
1: 是啊，
0: 其实这个是没有太大道理的。
1: 对，我们今天这么笨想，也觉得它不大可能。
0: 哎，对，这个我听了秦行的老人回忆哈，说这个过去东来顺的羊肉为什么不膻呢？他在这个京郊啊有一个农场，这个羊呢从口外赶到北京的时候呢，在那儿育肥两天，
1: 哦，
0: 就是人工育肥喂几天，
1: 哦，
0: 这个内蒙草原上的这个羊啊必然会有膻味，对吧？他接触这个野性，你这个都吃草跑来跑去的，
1: 对
0: 啊，就好比
1: 风吹草低的，
0: 对对，他本身没有那么肥，所以它那个肉又柴又这个有膻味儿，
1: 哦，
0: 所以在北京这人工育肥几天呢，
1: 我给你囤点脂肪，
0: 囤点脂肪，改变改变你的肉质，去你的野性，
1: 对，你别跟那个浑身肌肉都是腱子肉，那受不了，
0: 对对，那就受不了，所以就是好多野味儿其实不好吃，就在这儿，
1: 对，特别柴，
0: 特别柴，还特别就是
1: 硬，
0: 特别硬，特别膻气。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那个飞龙
0: 啊，
1: 当然现在不让吃了，
0: 是，
1: 那炒咸菜
0: 啊。
1: 哎呦，我觉得那个肉咋那么硬
0: 啊，
1: 就都没有家里的鸡好吃，感觉
0: 就是一个吃一个新鲜而已，并不是说它那东西肯定好吃，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羊呢也是这样，在北京呢育肥几天之后呢再上桌那就不一样了，
1: 就等于软着陆
0: 啊，对，软着陆，哎，对，您这话您这词儿形容的好，软着陆
1: 是吧，
0: 对，
1: 来个过渡，别来嘎巴一下咱就上去了，
0: 哎，对，但是现在的羊有一个问题呢，好多本身就是人工育肥的，它都不是放牧出来的，
1: 它有点软，
0: 对对，它有点软，肉质呢又没有那个那么结实，
1: 对，
0: 没那么紧实，
1: 它不是溜达鸡的那个类型，
0: 哎，对，
1: 哦，
0: 所以有时候现在的羊呢就不能人工育肥了，
1: 你不用人工育肥了，回首它的成长路程，它一直在育肥，
0: 对，它太肥了，它肉质反而就不好，
1: 哦，
0: 所以就是最好的肉呢，其实咱们现在想想就是草原无人区的羊，放牧，然后到北京育肥两天，待两天再宰杀，这是最好的。
1: 哦，其实看似简简单单的老北京涮肉哈，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讲究。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能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缆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5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良好开局。
6: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8: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出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养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0: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7: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2: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3: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AS4 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2: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3: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 根据他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2: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4: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6: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私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6: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5: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7: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5: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7: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8: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9: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0: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9: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9: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6: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2: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性，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2: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18: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22: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7: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23: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7: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 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实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8: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6: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5: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4: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6: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2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幸 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8: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8: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6: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8: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8: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6: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局势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8: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6: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
1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她是来自芬兰的玛格丽特奶奶，以82岁高龄横渡大西洋，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她是来自中国的蔡金凤阿姨，严重房颤，心绞痛，被判死期，却短时间奇迹般康复。这背后到底什么挽救了他们？
0: 李慧欣老师盛夏养心，心情巨献心脏救星，心脏健康秘药，第四代夫 Q10。第四代夫酶 Q10 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含量是普通沙丁鱼的6倍，吸收率更是比前代产品高出30%。第四代夫酶 Q10 重燃心脏细胞能量火花塞，补充澎湃动力，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跳得更有力更规律，一次性解决中老年人缺少和辅酶 Q10 的能力而导致的心脏功能下降、乏力、心慌、心绞痛、冠心病，大幅降低心衰、心梗、猝死发生。李慧欣老师深知大家难处，排除万难，让第四代辅酶 Q10 以更亲民的价格走进千家万户。北上广深3甲医院心内必备之品，第四代辅酶 Q10 原价每盒318元，现在仅需88元，再次优惠基础，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8盒，活动仅限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
1: 在这个
2: 19点整，
0: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受害人群遍布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无数家庭因为一时贪念、一时疏忽，积蓄血本无归，原本幸福的生活瞬间崩塌。为了帮助大家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全方位科普非法集资相关知识，揭露诈骗套路，敲响防骗警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根据我国法律定义，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简单来说，只要是未经正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私自面向社会公众吸纳资金，并且承诺高额回报的行为，基本都属于非法集资。它不同于合法的银行理财、基金投资、企业融资，核心区别就在于无资质、高回报向公众揽资。非法集资主要包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种核心的类型。其中，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骗局性质更恶劣，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了解了基本定义，我们再来重点拆解一下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这也是大家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环节。第一种是最经典的高息诱惑套路，这是非法集资最核心、最常用的手段。不法分子抓住大众追求高收益的心理，抛出远超银行存款、正规理财的回报率，承诺月息、年息翻倍，标榜保本保息、随取随用、零风险。大家要牢记一个金融常识，市场投资永远是风险与收益并存，超高收益必然伴随超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承诺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百分百是骗局。第二种是虚假包装、打造光环套路。如今的非法集资不再是简单的口头忽悠，骗子会精心包装骗局，迷惑性极强。他们会注册看似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伪造营业执照、金融资质、项目批文，甚至聘请名人代言，举办大型宣讲会、公益活动，借助媒体宣传造势，营造企业实力雄厚、项目靠谱可信的假象。还有不少骗子打着乡村振兴、养老产业、新能源、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国家扶持热门项目的旗号，谎称对接政策红利，让群众误以为是正规的惠民投资、风口机遇，从而放松警惕，盲目投资。第三种是熟人拉新、亲情绑架的套路，这是扩散最快、受害范围最广的非法集资模式。不法分子利用亲友、邻里、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口口相传、熟人推荐的方式扩散骗局。很多受害者都是被身边信任的人拉入陷阱，因为碍于情面，相信熟人，不核实项目真伪就盲目投入资金。接下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非法集资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也是我们坚决抵制非法集资的核心原因。非法集资从来不是简单的投资失利，而是危害个人、家庭、社会的违法行为，后果极其严重。对于个人而言，参与非法集资，最终结局几乎都是财产损失；而对于家庭而言，非法集资是摧毁幸福的隐形杀手。对于社会而言，非法集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了解了套路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防范非法集资。 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总结了简单好记、实用性极强的防骗准则，帮助大家筑牢风险防线。首先是要坚守核心底线，摒弃侥幸心理，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彻底摒弃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任何投资只要承诺超高利息、保本保息，无论包装多么精美，说辞多么诱人，一律直接拒绝。不贪意外之财，不恋超额收益，是远离非法集资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其次，核实资质信息，拒绝盲目投资。投资前一定要核实平台和项目的合法资质，正规金融理财投资项目均持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资质，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企业资质、备案信息、项目真伪。凡是未经官方备案、无正规资质、无实体项目、资金流向不透明的投资，坚决不参与。同时，坚决远离熟人推荐、口头承诺、私下转账的各类投资项目。第三，警惕陌生项目，远离新型骗局。对于养老投资、虚拟货币、影视众筹、共享经济、网络返利等新型投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轻信网络宣传，不盲从大众热潮，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面对陌生投资邀约，做到多询问、多核实、多观望，绝不冲动转账、盲目跟风。第四，守住资金底线，规范转账交易。所有正规投资均通过官方对公账户、正规平台渠道交易，凡是要求私人转账、线下现金交易、个人账户收款的投资项目，一律是非法集资骗局。坚决不向陌生账户、私人账户大额转账，不随意泄露银行卡、验证码、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最后，要做到主动的宣传科普，带动全民防骗。每个人不仅要做好自我防范，还要积极向家人、亲友、邻里普及非法集资的知识，提醒身边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提高警惕，远离各类非法集资的陷阱。如果不慎陷入非法集资陷阱，也不要慌乱，要及时采取合法手段维权，第一时间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投资合同、宣传资料等所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切勿私下对质、盲目维权，造成二次损失。切勿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投入资金回本翻盘，只会越陷越深。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6: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7: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 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8: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9: 救命！救命！
8: 儿子，儿子，
9: 宝宝。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0: 掌声一响，国盛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 为多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为规避检查，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用敌敌畏给饭店消杀，谁的责任最大呢？
0: 那根据相关报道，说是福建厦门这家叫绿林森的消杀公司长期啊用敌敌畏给餐厅做消杀。对，你真的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小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家里啊这祖辈的人呐、啊、或者是咱爸爸妈妈呀，都用这个用它来杀虫的那个敌敌畏。这家公司服务的客户啊还真不少啊，比如什么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呐、啊、什么池奈呀、啊、还有凤源家港式茶点呐、啊、鱼汁寿司啊等等等等，十多家餐饮连锁机构，哎，就这么被敌敌畏给照顾着呢。当然了，查出问题的是福建厦门啊。那在报道当中呢，这家消杀公司的员工啊自己都说了，我们消杀过的餐厅啊，嗨，打死我也不会去吃的。一个天天给餐厅喷药的人，打死都不去吃自己消杀的餐厅。那你说我们这些毫不知情的消费者呢，我们吃完了，哎呀，还觉得挺香，回头呢还给人家写个好评，说哎，环境卫生真的不错。只是你说他这环境卫生不错在哪儿？他干净在哪儿？他卫生在哪儿？敌敌畏喷过的餐厅，蟑螂的确是死了，可是人呢？你说这人得受到什么影响？报道里啊提到一个细节，简直让人头皮发麻呀，说那敌敌畏啊原液被灌进矿泉水瓶了，把标签撕掉了，他肯定要这么办嘛，他还能拿着那个敌敌畏的瓶子直接喷吗？他不会啊，把他灌进矿泉水瓶了。员工呢没有从业资格证，配药全凭手感，用多用少看心情，喷的时候那叫一个豪放，餐具上也喷，桌椅上也喷，反正一顿乱喷，旁边呢还摆着食材呢。敌敌畏啊有7天的挥发期，但是人家第二天就正常营业呀，那喷完了第二天他肯定还得继续开门啊。那甚至报道里还说，十几家餐厅，有的餐厅的海鲜呢都被活活毒死了，老板都觉得有点纳闷，就跑去质问。那人家消杀公司的人怎么说？哦，这可能是气候问题吧，你这海鲜，要么你这，哎呀，你这鱼池里你这没增氧。还有员工提出质疑，哎，对方就反问说，你又不是老板，你怕什么，管啥闲事啊？听听吧，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好，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说，那餐厅老板难道不知情吗？他们难道没责任吗？哎，这就引出了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最核心的问题，餐厅花钱请第三方违规消杀的服务，餐厅有多大的责任？餐厅啊，他要承担第一责任。哎，可能有的老板会喊冤，哎，我这是外包的呀。不是你外包啊你就可以免责的，有些餐厅老板肯定会觉得，那消杀公司这是我外边请的，是他那个公司不正规，那我也是受害者呀。对不起，这个冤呢你喊不了，你把消杀这活给外包了。但餐厅是谁的呀？餐厅是餐厅老板的呀。餐具是谁的？餐具也是你的呀。消费者是谁的呀？不也是你的顾客吗？你选了这家公司，签了合同，付了钱，人家是你请来的，不是你随便路边抓来的临时工吧？出了事儿，第一个被问责的肯定是老板呢，别想着推给消杀公司，消杀公司可能关门跑路，但是餐厅老板你跑得了吗？你的店还在呢，你的品牌还在呢，你的消费者还等着你给个说法呢。有人说呢，餐厅老板可能也不知道对方使用的是敌敌畏啊。好，我们就算他不知道，那说老板到底知道什么？老板到底应该知道什么？你说这些老板，你知道他没有资质吗？你知道他用的药是什么成分吗？你知道他操作的时候有没有避开餐具和食材吗？如果这些你一概不知，那这就是你餐厅老板的失职，你把消费者的安全交给了一个完全不了解的第三方，这叫什么？这叫把责任也一起外包了。可惜啊，食品安全责任不是快递包裹，不能一键转寄。你把消杀外包，不等于把法律责任也外包。你省下的每一分钱都

是在拿消费者的健康做赌注。更讽刺的是，有商家质疑过药水味道太大，消杀公司一句正规消杀药就给打发了。为什么不深究？因为便宜啊，敌敌畏几块钱一瓶，正规药贵好几倍呢。把敌敌畏灌进矿泉水瓶，撕掉标签，这操作有什么技术含量？员工有没有从业资格证？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可是这家公司愣是干了这么久，这么多餐饮品牌请他来消杀，大家都不知道。更讽刺的是，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当晚，人家还在那干活呢，表面上换上了合规药，实际上呢，他用的还是敌敌畏。说白了吧，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啊。正规的消杀公司成本肯定高啊，收费肯定贵啊，但是这样的公司很可能接不到单呐，因为餐厅老板也肯定会算账啊，一算，哎，你看这家公司便宜啊，那就使用他们的吧。用敌敌畏的多便宜，报价低，餐厅一看那就这家了。至于资质、药品、操作流程，谁管了？谁真正操心了？但是餐厅不能不管呐，因为法律不管你是不是外包，只管你提供的食品安不安全。你选了一家最便宜的消杀公司，连人家用什么药都不关心，那就是在拿消费者的命省钱呐。目前厦门当地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涉事企业经营场所已经关停了，但关停一家公司远远不够啊。有专家建议搞飞行抽检，不提前通知，直接在就餐区域采样抽检。哎，我觉得这主意挺好，最好啊还能搞个黑名单，用敌敌畏的消杀公司永久进入，合作的餐厅也得一样给他曝光。谁把消费者的命当儿戏，谁就别再吃这碗饭。有些餐饮经营者呀，总觉得消杀就是走个过场，只要能拿到合规的记录，应付一下检查就行了，却忘了自己才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呐。你看被曝光的这些餐厅品牌，你们此刻作何感想啊？这正是消杀竟用敌敌畏，如此操作是犯罪，餐厅老板跑不了，主动担责，别后退。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向善。
3: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啊是向善，说一个跟钱有关的事儿啊。哎，你说这亲人离世，家属往往因为不清楚逝者呀在哪些银行有存款，买过哪些保险，往往呢就容易陷入困境，导致啊大量金融资产沦为沉睡账户。过去啊家属呢只能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耗时耗力啊。不过最近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啊、民政部还有司法部联合发布了通知，在全国推广，比如说啊像浙江青岛就已经开始试点了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简单说吧，过去呢是人到处跑，这个机构跑到那个机构，现在呢换成了数据来跑路了。依托政务联办平台，家属一次提交申请就可以批量查询逝者名下的银行存款呐、保险呐、等等这些金融资产，不用再多头奔波重复交材料了。我们总是说呀，科技向善，科技向善，你看这就是标准的科技向善。什么才叫向善？从来不是酷炫的技术噱头，搞那些个花里胡哨的东西，而是向善的过程里，你要真正解决人们具体的困难。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电动自行车最高可以开多快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最高时速由现行每小时15公里提升到20公里，同时呢，新增头盔佩戴、禁止骑行、接打手机观看视频等。电动自行车现行15公里的最高时速标准用了很多年，不过呢，这世界在变化呀，这个速度啊，早已经和当下电动自行车的出厂国标还有百姓的出行节奏脱节了。这个速度啊，行走在路上，不少车主呢合规骑行反倒成了慢速路障了，超速行驶呢又面临违规风险，那规则和现实长期错位。所以这一回啊，将最高时速上调到了20公里，看似小幅调整，其实也算是补齐了制度短板，兼顾了通勤效率和道路通行秩序，这也是规则向善的表现，满足了当下更多人的需求。做人也得向善，这不用我多讲啊。可什么是善，这也得琢磨清楚。最近呢，在一辆火车上，一位家长呢带着孩子乘车，想让邻座的陌生女生啊，跟他调一下座位，方便自己呢照看孩子。没想到女生不愿意，这位家长当场指责这个女生：“你这书都白读了。”这事儿啊，舆论关注度还真不低。出门在外，谁都有难处啊，能帮一把是一把，但我们也一定要分清善意。是自愿的选择，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最让人不舒服的是那句：“你这书都白读了。”读书让人明理，可不是让人无底线退让。不愿意妥协，难道就是书白读了吗？把读书和让步直接画上等号，好像读了书啊，就该事事迁就别人，委曲求全，就该放弃自己的权益去满足他人的需求。你说这算什么道理？真正的读书之理，不是教人无底线的讨好退让，而是教人明边界，知是非，懂尊重，既尊重自己的正当权益，也尊重他人的正当权益。AI 剧啊，现在特别火，我们是不是也要提出一个短剧向善呢？短剧啊，也要守住价值观。哎，我想问问各位，一部 AI 短剧有多少集你能接受？最近有这么个现象，让人感觉很离谱， AI 短剧开始卷集数了。有一部 AI 剧啊，据说硬生生做到了788集，靠着付费模式竟然拿下了18亿的播放，刷爆了网络。 AI 降低了做剧的门槛，不用搭剧组，不用找演员，靠工具就能批量产出剧集。于是不少制作者呀开始卷集数，明明几十集就能讲完的故事不断复制冲突，反复制造反转，硬生生拉扯成几百集，每一集结尾啊都留钩子，勾着观众啊不断往下追，一点一点呢解锁付费。说实话，碎片化时代，短小刺激的 AI 短剧确实适合通勤呐、睡前呐、随手看两眼。剧集呢越来越长，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一个剧观众喜欢呢，有很多观众追呀，好不容易培养成一个 IP 了，当然希望不断有人付费，这都是市场行为。我们倒是觉得没必要去批评，行还是不行，市场会给出答案，只是在市场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价值观的边界呢？是不是应该有对行业长远的敬畏呢？敬畏，这些人什么时候懂个敬畏？还说出了这个词儿，还恕我冒昧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最近呢，山东菏泽一名女子啊开套牌车摔瓜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啊。视频里啊，这女子呢疑似因为西瓜质量问题和摊主呢就发生了争执。这争执当中呢，这摊主就发现这女子所驾驶的汽车前后悬挂的车牌不一致啊。此后呢，当地发布警情通报，说这名女子存在侮辱、殴打他人、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驾车时呢又穿拖鞋，妨害安全行车等等这些违法行为，给予行政拘留7天、罚款3250元、驾驶证记15分的处罚。穿着拖鞋开着套牌车，一言不合还要打人砸瓜，最终怎么样？砸到的是自己的脚，集这些违法行为于一身，可见平常很嚣张啊！不把法律看在眼里，自然会得到法律法规的处理啊！何以解压？养块砖吧。不是，是啥意思？养什么东西？近日啊，一股养砖头的风潮在社交平台上悄然走红，不知道各位

是否注意过啊？不用花钱，只要在路边、河滩、空地捡拾一个旧砖块，每天呢喷洒清水养护，静待砖面啊滋生苔藓。不少网友就自嘲，白天职场搬砖谋生，夜晚居家养砖自愈。但医生提醒了，说这苔藓生长啊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哮喘，还有皮肤过敏，长期喷水潮湿，砖块呢也容易滋生霉菌。你看养纸片狗，你记不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大学里边那学生都是用那纸盒箱把它做成一个狗的那个形状，然后系个绳子就在走廊里边来回遛狗。养纸片狗，养芒果盒，养砖头，真是万物皆可养啊。说白了啊，看似荒诞的仪式背后，还是年轻人啊对快节奏生活的柔软抵抗。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搞一点确定的抽象来治愈自己，别太担心什么霉菌啥的了，毕竟过段时间他们养的东西啊可能就变了，连霉菌都来不及靠近他们就被淘汰了。距离悉尼马拉松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要开跑了，但赛事主办方准备的错误奖牌已经提前把这场比赛送上热搜了。为啥呢？乌龙了。奖牌上的建筑啊，并不是悉尼百年公园内的安联体育场，而是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好家伙，这是著名的慕尼黑球场啊，两者这相距上万公里啊。那设计者可能是以安联为关键词啊，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赛事发言人回应说，参赛者呀仍将收到这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奖牌。好家伙，这他说呢，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之处。哦呵，还真是挺会安慰自己的啊。哎呀，这世界果然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是大家现在发现没有，越离谱的错误越容易引爆传播，因为大家乐于围观机构的翻车现场，更热衷于在调侃当中消解严肃。难道这也是另外一种活人感？开学在即啊，想薅学生羊毛的营销都浮出水面了。有四川的家长投诉说，孩子高考之后办理档案邮寄，当地邮政网点变相强制要求办理电话卡。公开信息显示，同类投诉当地今年已经有两起了，去年也发生过一例。此后呢，泸州市邮政管理局回应，已经下发监管提示函，督促企业立即整改规范寄递服务。高考档案呢，那可是关乎孩子前途啊，家长可不敢耽误啊，更不敢得罪网点啊。这偏偏有人看准了这份不敢，想寄先办张电话卡，不办流程拖一拖，脸色看一看。可能很多家长啊就这么认了，还好总有人愿意较真。现在监管发了提示函，但光提示真的够吗？这些人的脸皮比鞋底还厚呢，你光提示他可能还不行，这些人这脸皮啊得用那锥子扎一扎，得用点刚性手段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

0: 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魏玉琪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著名的中医热病学的专家，享受国务院啊政府特殊津贴。可是在收藏界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古代玉器跟西藏天珠的收藏家。作为一位藏家呀，魏玉琪收藏古代玉器的故事那是不少，而有一件这个玉鬼的收藏，恐怕是用神奇来形容啊都不太准确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收藏经历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大家讲述魏玉琪教授的三观四看辨真伪之法啊，聊一聊啊他对于玉鬼和这个西藏天珠的收藏都有哪些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跟您讲一讲天津藏家魏玉琪的故事。咱们先说他收藏玉鬼的神奇经历。什么叫玉鬼呢？这鬼啊是古代盛食物的器具。您像在咱们北京东直门有一条鬼街，也是这个字儿。玉鬼啊是用玉石制作的鬼，供古代王公贵族使用。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您说一说魏玉琪收藏玉鬼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就由武宗亮为您讲述。
3: 魏玉琪教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及艺术，在教学医疗工作之余喜爱收藏，30年不辍，尤对古代玉器、明初瓷器、西藏天珠情有独钟。魏教授收藏近千颗西藏天珠标本，经过详尽科学的解读，解开了西藏天珠神秘的纹饰及多重文化内蕴之谜，写出了内地第一本关于天珠的专著《藏天珠》。此书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用文字照片展示了西藏天珠的材质及历史和纹饰，为天珠收藏爱好者提供了实物与文字的参考。该书首次将天珠纳入中国玉文化范畴内，并充实丰富了玉文化的内容，为大陆地区有关天珠专著的刊印填补了空白。几年前刮起的全民收藏旋风，如今还在以猛烈的速度继续席卷大街小巷，几乎每一个人都存有先捡漏然后一夜暴富的想法。但是收藏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在魏玉琪教授的观念里，玩收藏必须具有五大要素。第一，收藏者必须具有文化底蕴，没有文化底蕴玩不了收藏，即便凑巧进了收藏圈，也会很快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一夜暴富的美梦最终只能是化为黄粱一梦。第二呢，收藏者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买到真东西好东西的前提。第三，收藏讲究一个缘字，收藏者与藏品之间的缘分决定了最后的结局是皆大欢喜还是擦肩而过。那么第四，收藏者要有德行。第五，胆识不可缺少。魏教授手中有一件战国时期的玉鬼，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已经不能用神奇这个词来形容，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说法似乎更为确切。故事的主角是那件装酒用的玉鬼，那是魏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买来的。卖家深知魏教授爱好玉器收藏，得了好东西直接送货上门，希望卖个好价钱。魏教授将玉鬼拿在手中，从上到下看了个遍，心中便已经有了主意。这是一件装酒的祭器， 材质没有选用当时普遍使用的青铜器，而选用了玉。使用这件玉簋做陪葬的人，身份一定在王爷以上，并非普通的贵族。魏教授想了想，开口说道：15000元可不成，我只能给你一半的价格。
0: 啊？
3: 卖家一听东西被压了一半的价格，心中当时一凉，他也想知道这里边为什么。魏教授看了看他，
0: 这件玉簋底部有个口，
3: 这是一个子母口，说明它只是器物的一半，它的下面应该还有东西，所以我只能给你一半的价钱。这是凭着自己多年的收藏经验才做出十分准确的判断。但是魏教授也不能确定这玉簋下面是什么。最后啊，这件战国玉簋以8000元的价格留在了魏教授的手中。买下玉簋后，魏教授对寻找玉簋的另一半反而倒不在意了，没有刻意的去找。他认为若是真有缘分，另一半自会出现，而且他坚信从小与玉结缘的自己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发现玉簋的底托。说到和玉的缘分，不能不提魏教授家中的玉如意。魏教授名字本身就是玉，而且还是美玉，连他自己都调侃，他说：我和玉的渊源是与生俱来的，名字里有玉，家中还有一件父亲传下来的玉如意，所以从小就和玉结下了不解之缘。关于玉如意，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当年为了保佑名字中有玉的魏教授平安健康，魏教授的父亲听人指点买下了一件玉如意，时至今日，这件不到2斤的玉如意身价已达到了6位数。这件由内向外透着温润光泽的玉如意虽是古玉，却在清代被重新制成了如意，材质属于和田玉中的青玉，内有棉絮状的柳，表面可见部分沁色，并配有清代的翡翠玉坠和2粒蚕丝玛瑙。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收藏大家金玉昌先生看过这件玉如意后说，玉如意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故宫里乾隆时期的玉如意有些品相尚不及此。魏教授夫妇曾应朋友之邀，携带这件玉如意参加某模拟拍卖活动，经过专家鉴定之后，拍卖行按照照片对玉如意进行了估价，当时估价8万元。之所以估出低价，是因为拍卖行以图片大小为准，并未向魏教授夫妇询问玉如意的真正尺寸。直到玉如意一登台，在场专家开玩笑地说，拍卖行也太狠了，8万块钱只能买上边的坠儿。到后来在自主出价环节，魏教授夫妇第一次出价30万元，第二次出价40万元，最后以399元、999元模拟成交。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古代玉器啊，这魏玉琪教授眼力可是不俗。那么说起收藏西藏天珠，更是经验丰富。前面咱们说了，他曾经啊有关于天珠的专著，叫做《藏天珠》等等等等啊，对天珠收藏者啊很有指导性。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说一说，在他著作当中所提到的“三观四看十真伪”的收藏天珠的诀窍。继续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故事再回到玉鬼底托上来。事隔一年后，魏教授夫妇去长春道菜市附近的外贸店买衣服。身形微胖的魏教授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合适自己的欧码上衣。就在夫妇二人准备满载而归的时候，眼尖的魏教授突然在周围发现了一家不起眼的文物店，马上拉着夫人改道而行。两个人走到文物店门口，刚要进去瞧瞧，魏教

0: 问便知。说着话，魏教授已经踏进了店内，但是店主的回答却让人大跌眼镜。这个店主故作行家的说：“这是臂箍啊，古人放在胳膊上的。”啊！一听店主说话的口吻，魏教授便猜出他并非收藏行家，否则怎么会说出如此离谱的荒谬之言呢？这样大的东西怎么能做臂箍呢？他想了想，问店主：“多少钱呢？”“8000。”店主是狮子大张口，想趁机赚上一笔。魏教授摇摇头：“那可不行，这是一件东西的底托，所以我只能给你3000元。”魏教授自然不会同意店主的虚高价格，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之后，最后以4000元成交。出手买下这件不知名的底托，充分说明了魏教授的胆识，但不能确定是否真是家中遇鬼的底托时，胆识成了做决定的关键因素。一进家门，魏教授连鞋都顾不上换，便在四方桌上铺了一块白布，让夫人转过身去并闭上眼睛，他自己把玉簋和底托对在了一起。这个时候，他的夫人回眸一望，哎呀，这玉簋和底托严丝合缝，宛若天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至于说为什么两件东西会分离，已经无从考证。魏教授夫妇更看重自己对这件玉簋底托之间的缘分，可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1: 哎，
2: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0: 在天珠的收藏群体中，有一种说法叫天珠不辨真伪而分新旧。魏教授认为此说似显偏颇，就目前天珠流通市场来看，不少新天珠充斥其间，如果只分新旧不辨真假，那么至纯天珠的价值或约文玩价值就不复存在了。所谓新天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伪品天珠，它与公元前所遗留下的真品天珠应该说不是一个概念。魏教授在他的著作《藏天珠》中介绍，关于天珠的辨伪，依据天珠印章石的提法，应该观察三处。第一，要观察端口，可用放大镜检视天珠两端的小孔，这小孔的内部应该是乳白色的，而不是深黑色的。第二，灯光照射珠体，真品天珠在强聚光照射下两翼透明，而中间部位不透明。第三，要观看风化纹，风化纹就是天珠表面由于年代久远自然风化后所形成的表面老化体征，用放大镜观察可显见不规则的自然纹路，形态不一，排列无序，大多呈月牙纹或龙爪纹。虽然查看天珠端口，灯光照射珠体，表面风化纹，观察可视为天珠变伪之机要，但魏教授认为根据当前市场流通的天珠现状来看，有些提法还应辩证的综合分析，才能避免片面与主观臆断。天珠的变伪观察也要结合天珠的材质、形制、纹饰与神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才是相对客观和科学的鉴别思路。魏教授结合自己的收藏研究，提出了四大天珠审视要点。其一，看材质，天珠材质 主要

0: 以玛瑙与红玉髓为主。就玛瑙来说，由于古老天珠系史前文化产物，遂其材质老化程度与包浆的形成远非现代开采之新玛瑙所能代替。同样是玛瑙材质，但新天珠与老天珠的材质表象与时代质感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目前一些新天珠的制作多用红玛瑙代替红玉髓材质，这是需要分辨的。其二，看形制，每一枚天珠都有形的要求。一般来说，形是图案的单元和结构，大多新仿者不安其章法，不仅有不伦不类的现象，更有杜撰臆造的表现，所以验看形制也是识别真伪天珠的重要环节。其三，看纹饰，天珠纹饰按眼纹、图纹、线纹三类进行展示，以反映眼纹图腾及宗教文化或民俗给予等含义。纹饰的表象一定按照相应内容来体现，反之违背了这些内容和要求，凡按杜撰或臆想的构思来进行纹饰制作的天珠，基本可以肯定为伪品。其次，看神韵，天珠纹饰多以简约的格调予以表达含义，或言给予，或是宗教符号，或以眼纹的多寡展示图腾寓意。眼纹神韵是与呆滞凝重乏神对比而体现的，图文神韵是通过线条流畅与自然、图形规范与精细和线条僵直与矮板、图形臆造与乏美的对比而展示的。天珠既然被称为宝珠并较难寻觅，必然会涉及价位的确认与评估。魏玉琪教授说，天珠已经进入收藏市场，同时某些拍卖公司已将天珠纳入艺术品大拍范围之内。当前天珠市场及某些网上专卖对天珠价格的界定很离谱，一颗普通的小珠子也叫价七八万元。因此，如何确定天珠价值以及按怎样的价位底线进入市场，已经成为天珠流通者以及艺术品专卖或拍卖行必须面对的问题。
1: 是啊，这至纯的天珠既有收藏价值，那各种天珠的价位以及佩戴天珠都忌讳什么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每天我们生活中好像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情，工作的、生活的，但怎么样处理才能让我们的生活保持有条不紊呢？真正做事的人一定分得清轻重缓急，先做急切而重要的事，再做轻松而急切的事，再做重要但是不着急的事，最后做不重要也不着急的事。合理规划时间，合理安排任务，工作才能井井有条，生活也不至于杂乱无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小白乡，学思建户，民方向，砥砺奋进，开新局。晋中市太谷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小白乡结合乡域工业制造与特色农业双向发展优势，锚定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三大核心赛道，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迅速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全乡实干攻坚的具体行动，推动各项部署要求在小白乡落地生根、开花结
2: 果。产业兴则发展兴，企业强则动能足。卡耐夫山西管道系统有限公司主动对标党代会产业发展部署，以党建引领科技创新，将党代会精神融入企业生产研发全过程，以技术革新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全力助力太谷马钢产业提质升级。
3: 报告对马钢产业转型升级作出系统的部署，为我们技术研发工作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党代会部署，一是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深化质改数转，对智能浇筑系统、生产过程质量数据采集平台进行迭代升级，同步优化铸造工艺流程，让生产数据实时可查，质量管控精准可塑，切实以数字化手段提效率、降能耗、优环境，走好传统铸造向智能制造跨越的升级路子。二是强化技术攻坚，立足马钢管件主业根基，围绕5+3+N 产品矩阵持续补练强练，把研发资源向新能源汽车配件领域集中倾斜，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点，全力推动新能源订单实现增量突破。三是主动融入全区马钢产业集群发展大局，践行抱团发展理念，加强与同行的技术交流与协同攻关，共享智能化改造成果，共同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助力太谷做强省级、百亿级马钢专业证标杆，为建设现代化金太谷贡献企业的技术力量。
2: 工业转型提质提速，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沙子地村紧扣区党代会部署要求，立足本村资源禀赋，坚持实干为先、落地为要，持续做强优势红枣特色产业，筑牢乡村治理根基。
4: 下一步，沙子地村将坚决贯彻区委决策部署，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真抓实干，精准发力。一是深耕红枣特色产业，持续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区域品牌培育、深加工赋能增效，持续擦亮湖平枣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扎实推动万亩红枣有机旱作种植示范推广基地建设。二是聚力农文旅融合，紧扣怡然建晋中、田园太谷游核心 IP， 依托红枣产业资源，办好红枣丰收节系列活动，大力发展采摘体验、田园休闲、乡村体验、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以枣为媒，以农心旅，以旅促农。三是建强基层治理堡垒，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规范村级管理，不断创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以扎实举措推动党代会精神在沙子地落地生根。
2: 小白乡坚持锚定目标，聚力攻坚，聚焦特色产业升级、农文旅深度融合、和美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提质、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任务统筹发力，依托乡域红枣、苗木特色农业资源和马钢工业产业优势，持续培优现代农业，赋能工业转型，激活文旅动能，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以多点突破、全域提升的实干态势，推动全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5: 作为上庄村稻村工作大学生，我将深学细悟会议精神，立足村级岗位实干担当，我将以党建为引领，主动扎根一线，贴近群众，扎实做好政策宣传、民情走访、便民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始终保持青年干部的朝气与干劲，脚踏实地，务实笃行，用青春力量助力上庄村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 青年微光。
0: 8月28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等领导参加。
1: 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区信访工作情况，并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同时就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进行说明。会议指出，要集中攻坚破解难题，推动事要解决，信访工作的核心是解决问题，检验标准是群众满意，要提升初次信访办理质效，严格落实手接手办、限时答复、回访闭环机制，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坚持情理法并重，要攻坚重复信访和积案化解，要依规依法处置上访行为，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防范风险，双向规范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会议强调，要关口前移，抓好预防，实现标本兼治。信访工作最好的防控是提前防范、源头治理，要常态化排查信访隐患，健全网格排查机制，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滚动排查起底，最大限度把问题吸附在基层，消解在萌芽。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群众懂政策、守规矩，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要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一体推进查改治，聚焦民生信访高发领域，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治理短板。对同类问题反复出现的领域，要从制度层面找原因、堵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拓展，防止同类问题边化解边产生。会议指出，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确保落地见效，把责任链条扣紧压实，以责任闭环保障工作闭环，确保件件有人管，事事能落实。区委相关部门要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管业务必须管稳定责任，对主管领域信访问题主动研究，靠前指导，做到化解一件，推动一批，规范一类。责任单位要扛主责，化解到位，各相关单位要主动衔接，密切配合。
0: 8月27号上午9时，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晋中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晋中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晓红、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新、晋中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杨建功、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就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进行通报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晋中市宣传工作指导中心主任郝立斌主持新闻发布会。
1: 智俊平说，本届大赛落地太谷是对太谷本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充分肯定，也为太谷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太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坚持安全为基、特色为魂、简约出彩办赛理念，组建赛事组织、接待服务、安全维稳、交通保障等8个专项工作组，协同推进各项工作，全力筹办一场彰显运动活力、厚植文化底蕴、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柔力球盛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盛会即将开幕，太谷已做好充分准备，以球会友、运动结缘，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这场兼具竞技风采与文化韵味的体育盛会。智俊平介绍，晋中市太谷区是晋商策源之所、中国马钢之都、国家卫生县城，同时太谷拥有3张闪亮的体育名片，既是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武术之乡，更是柔力球的发源地。太谷历史底蕴深厚，交通区位优越，产业结构多元，文旅资源丰富， 近年来，太谷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全方位打造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特色品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太谷古城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5家 A 级景区，20处国宝省保单位，22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辉。太谷诚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各国运动员、裁判员和球迷朋友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在比赛之余多走一走、看一看，沉浸式感受金谷大地的独特魅力。太谷将借着这场盛会的东风，让更多的朋友邂逅太谷、走进太谷、钟情太谷。8月28号上午，太谷区义务教育阶段新生阳光编班现场会在太谷二中如期举行。本次编班覆盖全区11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涉及小学1年级及初中1年级新生共计4000余人。上午8时30分，分班工作正式启动。现场采用计算机随机派位系统，按照性别比例、生源类别等要素均衡搭配，确保各班在师资配备、学生构成上基本相当。整个流程分学校依次进行，大屏幕实时投射分班结果，每完成1所学校，工作人员当即打印名单，由校方负责人、纪检人员及家长代表共同签字确认。为确保过程公开透明，区教育局特别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干部全程列席，同时随机抽取近100名新生家长到场观摩监督。分班结束后，所有结果第一时间在各校校外公示栏公示。太谷区推行阳光编班工作已有多年，旨在从起点上维护教育公平，杜绝择班择师乱象。下一步，区教育局还将对分班后师资调配进行跟踪督查，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资源。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8: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9: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7: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8: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7: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8: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1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11: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2: 是赛车吗？
11: 电动自行车。
13: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会有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你是我的 DJ 音乐反转日，在这一天大家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可以说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位朋友说出的真心话。今天的暖场歌，我特别想把这样一首来自许飞的《站台的风》送给依依，跟我表达了说，艺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无力，技法达不到，审美高度也不够，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绘画体系，有的时候他是迷茫的，不知道他的人生该如何更好地做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说不要老质疑自己，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评判，有没有体系并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跟表达，是吧？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奔波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所以也想提醒包括一在内的很多的朋友，不要总硬撑着所有的压力，累的时候就允许自己慢下来，找一个好朋友互相的倾诉一下好吗？希望大家可以怎么说，一路努力，也有可能是一路颠簸，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的那个脚步。

听着这样一首来自许飞的《站台的风》，想着依依朋友给我画的那幅油画，我把它命名为心有山海，尽享无边的油画。我也想到了很多朋友一样，无论相隔多远，我们都曾经并肩走过了那么多时光，这些时光一直都是真切存在的，对吗？

总有出发，也总有抵达。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和我们来慢慢讲。接下来的这一张订单是来自苏婉点播给远在他乡很久都不能归家的姐姐苏晴的歌。苏婉想说，从小到大，姐姐总是把更多的包容和退让留给家里，为了谋生远赴外地，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也就那么几次，隔着屏幕的通话总报平安，可是我依然看得见你的疲惫。我知道你在外打拼的身不由己，很多时候相信你也会有很多难言的苦衷，不用时刻惦记家里的琐事，姐姐不要委屈自己，首先你要做好的是你自己，多照顾自己，而家人永远是你回头就能看得见的依靠。为你点播一首你最爱的这首歌，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听你唱起来的时候总是那样无忧无虑的样子，这是我最近一次在某一个舞台上听到的全新翻唱的版本，也希望把它献给全新的你。想你姐姐。是的，这首歌最初的演唱者是毛阿敏，今天我们听到齐豫和他的对唱。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很多稀松平常的歌曲，也因为有了来自于人间不一样的故事，而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好久不听的莫文蔚的《宝贝》，这是佳儿朋友要点播给自己刚刚上小学的女儿朵朵的歌。佳儿说：“宝贝，最近我时常反省自己，很多时候我被焦虑裹挟，总盯着你的一些习惯，会急躁，会催促，而忽略掉了你只是一个在慢慢长大的小孩。很多时候我忽略掉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成长本来就应该允许犯错，允许你偶尔胆小，允许你有做不好的事情，

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欣慰啊。看到每一个新手上路的过程在逐渐成熟，也觉得好喜悦。

好温情的一首歌。也希望朵朵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多年之后当你再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宝贝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记得妈妈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给你点播的这首歌。我们共同祝愿你可以更好的成为你自己。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听众点播环节，每到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总是特别爱听哈。我想在这一天我们的故事饱和度是最强的，就像色彩一样是最五彩缤纷的，因为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了这么多真实的人物的情感故事。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周念，你好吗？此刻你身在哪里呢？要为你的孝心好好的点个赞。他在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歌曲给自己的母亲，祝愿她60岁生日快乐。他说，妈妈，从前总觉得你的付出理所当然，会叛逆，会顶嘴，长大之后经历了生活的一些磨难，才渐渐读懂你半生的操劳。现在我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请你以后要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

不要把全部的那个安全感寄托在儿女身上，你的辛苦我全都记在心底，在这里要祝你生日快乐。每每读到这样的点播歌单的时候，我心里很是安慰，就是在看到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开始关注起自己的世界里那些重要的人物。几乎在每个月的点播环节，我都能收到点给妈妈的信。我在想一件事情哈，很多人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缺的是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没有感恩心，所以就会做出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回归头来说，为什么感恩心要从母亲开始做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母亲给了我们生命，这是一件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日常生活里，我知道很多长大成人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会对于妈妈的一些行为包括语言会有一些看不惯或者是不理解，但往往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件事情，他是那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你好好的链接一下妈妈的生命，想一想他在生下你的那一刻，他经受了多么大的生命的挑战。这首歌写给妈妈的信。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订单来自小南，小南你好，你的一位朋友啊，在今天他是想要匿名的，对，特别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给你。他说听到你即将去到国外的消息，他决定还是用这种方式来送别你。想到你们之前所有的相聚，也听说你后来的升学分流，生活轨迹就这样慢慢的错开了，会怀念，会祝福，祝你出国一切顺利。今天他点播的这首歌来自吴映洁，一二三木头人。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位叫阿泽的朋友点给自己的，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2026年接下来可以一切顺利起来。
1: 吹吹山景来的风，看远方的天空，走啊人海来。

是啊，平凡的人生别活得平庸。我们也谢谢这位阿杰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巴扎黑的《吹吹山顶的风》。每天的节目当中大多是我觉得啊，现在是你觉得，大家听出来这当中的差别了吗？就是我们要谢谢更多的朋友，让我们听到了音乐的多元，听到了真的让大家喜欢的歌曲，它的歌词，它的曲调部分到底是什么触动到了你。点歌就是广播节目里流传很久的一个，我自己觉得哈，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仪式感。我保留它，我想不是简单的来播放一首来自听众点播的歌曲，而是借由这首歌让大家听见背后更多真实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里面有大家日常里的欢喜，有那些悲伤，也有一些惦念，也有一些放下，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经由这些音乐慢慢的流淌出来，我们得以看得见在生命长河里面畅游的我们，我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那个情绪。我一直觉得人的情绪从来都不是静止的，从来都不是像照片那样一帧的，它就是会随着时光慢慢的变化，就像那个光一样，在每一秒每一分钟的产生变化。而我们就在这一段段流动的变化故事当中去读懂他人，也照见自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接下来的这位署名温小姐的朋友要点播给已经离开自己恋人的歌。

灰小姐说，这是她和恋人一起听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没有走到最后，有性格的隔阂，也有现实带来的很多的阻碍。分开之后，我内心很平静，也并没有刻意的去抹除过往。那些一同走过的晨昏，那些互相给予过的陪伴和治愈，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祝福你。自始至终，温小姐没有提到对方的名字。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流转，这样的一个名字也会渐渐地消散在你的记忆当中，甚至你都不会记得他的电话号码。特别好，

我觉得面对一段已经结束的恋情，带着这种不曾否定的曾经的真心，并没有否定对方，而只是冷静的真切的看清这个当下，对于那个不再适合并肩往前走的人，留下的只有祝福，多好。我们也祝福这位温小姐好吗，也祝福你今后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不是说吗，告别错的你才会拿到爱你的真爱的号码牌。

希望今天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些歌曲，听到的这些故事，能够对大家有所触动。因为就是这样，故事就是这样，承接着记录着我们那些有处安放的情绪。希望你能够经由这样的一些故事，能够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真实的那样的一种情感的互动，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酝酿一下，说出你的故事和祝福。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梁小雪的《让我再唱首歌吧》。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Lady， 其实我并不虚伪，现实总是与愿违。

切，不必听我的谎言，就像那天。Oh lady， 别再为谁掉眼泪，别再为谁做改变。

0: 别让自己太纯粹，爱情最后都虚伪。你也会。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身为家中独生女的本多如如，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表演。之所以会如此喜欢唱歌，源自于她有一个非常爱音乐的音乐老师妈妈。也因为是独生女的缘故，妈妈会把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从小，妈妈就是她最忠实的歌迷和老师，常常下了课会被妈妈关在教室里练歌。之后就读于辽宁省音乐艺术师范学院，课余时间呢就跟着沈阳音乐学院的音乐教授学习声乐，所以一直以来他的学习生涯都是被音乐所包围的。后来也因为自己出色的音乐素养，很快就成为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而之后当然就走向演艺圈了。

其实理性和感性都是会有膨胀的时候的，不如少一点对生活的质问。舒服的方式有很多种，你要了不舒服那一种。自我成长和自我肯定远比舒服来得不容易，但更动人，简单而丰富，孤独又宽容，也是馈赠啊。

0: 许美静的声音是漂亮的，辨识度很强，尽管音域并不是十分的宽广，但是略带鼻音和沙哑，并且柔和着悲伤的低音，以及仿佛把一切置身事外的高音，总是让我们在那些青春的时日里找到一种共鸣。
1: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许美静的声音是漂亮的，辨识度很强，尽管音域并不是十分的宽广，但是略带鼻音和沙哑，并且柔和着悲伤的低音，以及仿佛把一切置身事外的高音，总是让我们在那些青春的时日里找到一种共鸣。
2: 疫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风华嬉笑都给我一点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耳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她的音乐也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把王若琳是包装成台湾地区的诺拉琼斯，中国的小野丽莎。久而久之，她的定位只是一个重新演绎各种经典金曲的古董留声机。很多人误认为她有一颗老灵魂，这其实是王若琳自己非常抗拒的。有一次，当王若琳在一场音乐节上开心蹦跳地唱完专辑中的几首歌之后，台下有人喊起迷宫迷宫，王若琳直言不逊地说了一句，那是我最讨厌的歌，然后头也不回地退场了。

转跳。我经常喜欢在歌单里面设置随机播放，简直就像坐时光机一样，把我带回到过去的各个时刻。关闭音乐后，那种突然从回忆里被拉回到现实的感觉，脑子有点嗡嗡的。这是我自己经常干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喜好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头一个。
1: 其实慢慢发现，所谓中年，就是人类一生发育过程中的一部分，是生命时钟中数以千计的基因的交互作用，把我们的身体和头脑在不同年龄时塑造成不同

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明星，少争议少话题，无绯闻无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这就是孙燕姿。她一直是以良好形象来著称的，这跟她低调而真实的个性密切相关。

没什么不同，一样的上班下班，只可能沉默多了一些，偶尔拥有的笑容会有一些异样，但人群中大家各自有心事，这些蛛丝马迹很少有人读懂，因此也注定了这场所谓的战争只有你一个人来品味。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林志颖的唱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最与众不同的是她的嗓音非常有辨识度，没有沙哑，没有辽阔，稍微有点鼻音，每一首歌都唱得干净利落，不会让你有烦躁感。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林志颖的唱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最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嗓音非常有辨识度，没有沙哑，没有辽阔，稍微有点鼻音，每一首歌都唱得干净利落，不会让你有烦躁感。

哪种程度的孤独是你无法接受的。其实就本质而言，每一种具象化的心灵都注定要在孤独之中受苦和享乐。

世间有一些很奇妙的规律，比如说成全别人往往也就拯救了自己，渡人者亦是自渡。

海边风不复回，披黄唱歌满血泪，敞开云天化尘灰。锣鼓铿锵梨园枝，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9: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8: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0: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8: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1: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 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8: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2: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8: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破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过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0: 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2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雷表示，
2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7: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的郭淼报道。
21: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2: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3: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以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人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19: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0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7: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9: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 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9: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7: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9: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7: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纪检监察、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筹备等工作。
2: 山西深入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稳步实现能源领域历史性变革。
1: 能源革命在山西典型案例，采煤陈县区变身万顷光伏海。
2: 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1: 山西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9场新闻发布会，进城市专场。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冯源，
1: 我是胡刚。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今天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5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和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筹备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各方力量闻令而动，高效科学开展救援，充分彰显了党的领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始终保持临战应战状态，全面排查摸清地质灾害、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城市低洼地等各类风险隐患底数，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完善应急预案和应急事机制，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持续提升。

0: 及防汛抗旱指挥部、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抓实抓细各项工作措施，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部署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最后一年工作，深化巡视巡查上下联动，持续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抓主抓重统筹推进各项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紧扣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主题，坚持节俭务实、安全有序的原则，高质量做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和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展示新时代山西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丰硕成果，更好助力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为推动能源治理经验互鉴贡献更多山西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能源革命在山西。
2: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4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新时代能源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山西牢记领袖嘱托，以改革先锋的姿态提开路，以能源兼并的担当保障供给，以转型标杆的标准绿色发展，从煤老大到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从黑色经济到绿色低碳，稳步实现能源领域的历史性变革。请听录音报道，山西实现能源领域历史性变革，采写山西台记者杜维刚。
3: 在山西焦煤焚锡矿业水域煤业智能调度中心，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井下瓦斯浓度、温湿度、采煤等数据，综采掘进运输等场景一览无余。水域煤业智能化综决队副队长牛磊说，随着智能化煤矿建设的加快，煤矿井下设备越来越先进，矿工的劳动强度明显降低，而煤炭产量得到明显提升。
4: 采煤机自动结割率、支架自动根基率都能达到 80% 以上，日产最高产量能干到 1.2 万吨，效率能提升 20% 到 10%， 安全上更为明显。井下26台智能巡检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工作，瓦斯、温度、设备状态全在屏幕上显示。基地电阻在线监测系统上线后，故障发生率降低了 90% 以上。
3: 水域煤矿是我省推进智能化煤矿建设的一个缩影。截至2025年底，我省已经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00座，智能化煤矿数量全国第一，占全国30%以上，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 84%， 煤矿单井规模由150万吨每年提升至166万吨每年。十四五期间，我省在全国率先发布了煤矿智能化建设标准体系，为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贡献山西标准，并建成首个煤炭工业互联网智算平台，为煤矿智能化提供算力支撑。省能源局副局长毛晓文：
5: 我们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标准营，推动试点示范，出台评定办法和指导手册，从采掘入手，逐步过渡到全矿井的智能化建设。我们还打造了全国首个省级煤炭工业互联网平台，引进华为油气矿山军团全球总部落户太原，有序布局 5G 入井，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加煤炭的融合发展。
3: 不能让国家为煤发愁， “十四五”期间，山西累计生产原煤65亿吨，

0: 占全国近三成，以长协价为24个省份保供煤20亿吨。2020年到2023年，连续四年产量保持全国第一，2025年，归上原煤产量达 13.05 亿吨，全国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累计产煤约280亿吨，如果用大秦铁路重载列车装满，可以绕地球赤道100多圈。省能源局局长张翔：
1: 我们持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加快建设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电力外送基地、非常规天然气基地，能源供应韧性大幅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高，兑现了不让国家为煤发愁的承诺。
0: 我省能源转型始于煤而不止于煤，能源结构正从煤电为主迈向多元互补。在清洁能源领域，装机容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1: 我们持续强化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大力提升清洁能源发展水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进一步加快，累计关停了400多万千瓦的落后煤电机组，投产6台百万千瓦级的机组，60万千瓦级以上的机组占到半壁江山。山西的绿电装机量超过煤电，每运三度电就有一度是风能、太阳能发的。
0: 2025年，我省创新启动13个省级绿电园区试点，出台绿电园区建设工作指引、绿电直联工作方案及指南，探索以核定源、绿电直联新模式，掀起一场以绿电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浪潮。如今，绿色电力正成为进电外送的新名片。省能源局副局长杜青：
2: 我省纵深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立足丰富的风光资源禀赋，坚持集中式规模化开发与分布式多元化利用并举的发展路径，推动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装机规模、发电量占比实现了双跃升，能源结构优化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为全国能源转型提供了山西样板。
0: 从煤海深处的智能掘进到高山之巅的绿色风电，从绿色园区的智慧用能到车间厂房节约用能的技术突破，我省正以更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推动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奋力书写新时代能源转型发展新篇章。
3: 昔日采煤沉陷区，今朝万顷光伏海。晋北采煤沉陷区新能源基地加速摆脱路径依赖，以生态修复、产业升级、电力保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于一体，把采煤沉陷区劣势转为绿色发展优势，走出了一条多元协同、绿色低碳的能源转型之路，为三晋大地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4: 在大同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的施工现场，两台主吊臂近百米的起重机正在吊装主变压器，变压器周边的变电设备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把进站的电流电压抬升到1000千伏，变成特高压。项目部质量专责韩东峰：
5: 它就相当于整个这个系列工程的一个心脏。
4: 即将被这个心脏泵送出去的电流就来自晋北采煤沉陷区新能源基地。基地中一个直径30多米的黑色大圆盘格外醒目，它是一台大型风机的底座，不久后它将深埋地下，支撑起一个年发电量700万度的风机。晋能控股集团晋北能源公司安全环保部负责人李强：
6: 晋北采煤沉陷区新荣的风电项目，拟建设的容量是33万千瓦，规划的是51台的风机点位。
4: 一台台风机，一片片光伏，这些场景串联起了每年外送187亿度电的晋北采煤沉陷区新能源基地。这是全国已批复的12个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唯一一个以采煤沉陷区为主的项目。在大同市云冈区的青瓷窑煤矿，经过60多年的开采，这里有大面积的采控区。2025年3月开始，采控区逐步被光伏板覆盖，今年年底前就能全部并网发电。晋能控股集团晋北能源云冈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范新华：
7: 把原来黑色的这个能源输出转成绿色电力。
4: 如今大同市新荣区左云县、云冈区和浑源县总装机1000万千瓦的晋北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

0: 正在加快建设，其中风电100万千瓦，光伏500万千瓦，同时还配套有2乘100万千瓦铜热三期煤电项目和2乘100万千瓦湖东电力作为支撑性能源。晋能控股集团晋北能源铜营热电公司工程管理部技术负责人霍永贵：
1: 两台百万机组可以说是晋北新能源基地电源项目的一个压舱石。
0: 这个超大规模能源基地风光火储一体化协同发力，电流都将大同特高压变电站出发上网，输送到全省各地和京津冀地区。据了解，今年我省将力争晋北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建成投产，布局一批50万千瓦以上省级大型风光基地，安排风电光伏装机规模3000万千瓦，并网2000万千瓦。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展策划部投资管理处处长李浩炯：
2: 这些项目就是立长远的，促进新能源爆发，保障咱们的电力可靠供应，同时呢提升这个电网的承载能力，整体去打造一个这个源网合储协同的能源体系。
3: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4: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科技创新活动将突出交流对话、协同合作和成果对接。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5: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9月4号到5号在太原举办，期间将举行能源技术创新发展平行论坛、多能融合与碳中和学术研讨、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主题交流等系列活动。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望远：
6: 将有来自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高水平大学等院士专家和能源领军企业、学会、协会的负责人，围绕着 AI 赋能、多能融合、碳中和等热点问题，进深度的对话，分享前瞻思考。
5: 论坛期间将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的能源转型九条新路径，聚焦关键技术和前沿探索，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方式，凝练一批科技重大项目。
6: 将发布基于多能互补的新能源关键技术和装备，面向能源转型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智能电网协同控制与安全运行等重大专项重点研发项目榜单，也诚邀全国广大科研工作者踊跃接榜，挂帅攻关。
5: 陈望远介绍说，9月3号到6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的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主题展区，不仅有我省能源技术最新成果展示，更有国家级创新平台的高水平标志性成果，涵盖大国重器和关键技术。
6: 我们还将联合太原市举办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活动，邀请中科院8个研究所、清华大学等顶尖的高校进行成果的推，为技术找场景，为企业找成果。
7: 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8月28号，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长治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天才、省残特奥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景普秋、省政协副主席严晨曦出席开幕式。4年1届的省残特奥会是对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三晋残疾人兄弟姐妹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示。本届省残特奥会首次实现省残运会与省特奥会同期同城举办，也是首次实现省残特奥会与省运会同城举办。省残运会共设置13个竞赛项目，其中个人项目9个，集体项目4个。省特奥会共设置8个竞赛项目，其中个人项目6个，集体项目2个。总计1015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本届省残特奥会21个竞赛项目的比赛。
4: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8月25日至28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纯带队，部分在晋全国人大代表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赴吕梁市、忻州市开展专题调研。 代表们建议，要以贯彻实施国家及我省“十五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为牵引，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走深走实。要围绕生态修复和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完善规划体系，谋划实施重点项目，深化区域合作交流，稳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7: 八月二十八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举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九场新闻发布会进城市专场，进城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8: 十五五时期，进城持续聚焦六大战略定位，加快建设绿色转型的示范城市、能源革命的领跑城市、对外开放的先行城市、数字经济的标杆城市、光机电产业的集聚城市、文旅康养的样板城市。进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振华：
9: 我们明确十五五发展的主要目标 ，GDP 年均增长5.25%左右，综合实力保持全省前列，资源经济转型取得决定性进展，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重大突破，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更大的步伐。
8: 刘振华介绍，十四五期间，进城 GDP 年均增长7.8%，五年增加近1000亿元。六个县市区中五个位列中部百强，四个稳居全省十强。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97.8%，煤层气产量连续五年领跑全省。光机电产值突破1000亿，立足十五五新起点，进城将锚定转型目标，推动煤炭产业和煤炭产品上两个攀升。
9: 十五五期间，我们还要加快建设东大、里壁等十座现代化的矿井，新增先进产能2200万吨，要将进城的煤炭产量始终保持在1.4亿吨以上，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为进城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8: 依托皇城相府、小镇、王芒林等景区，进城将构建文旅康养全产业生态。十五五期间，重点推动王芒林、司徒小镇创建5A 级景区。进城市副市长杨小雷：
10: 司徒小镇非遗绝迹、打铁花惊艳全网，玉皇庙、铁佛寺等古建破圈走红。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如今已成为全国自驾出行的首选地。临川的精品民宿在今年的暑期可谓是一房难求。按照一宿一运的标准，努力把等级民宿发展到50家，精品民宿拓展到200家，全力打造太行山精品民宿集聚区，让进城的文旅品牌真正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
8: 今年曾成功入选全国50个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名单，成为其中唯一的中小型城市。进城市副市长杨小雷：
10: 十五五时期，我们谋划了泽州老城、古书院矿、西河景德、城市西北4个片区，总面积8.88平方公里，覆盖11.57万名群众。我们坚持一片一策分区实施，以62个重点项目为抓手，有效破解老城风貌衰败、工矿社区失管、市政设施老旧、公共服务等突出问题，让老城区逆生长换新颜。
8: 进城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中的33个，规上工业增加值总量排名全省第3。进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田志军：
11: 在专业镇方面，要突出特色，抱团发展，重点打造200亿级的铸造、300亿级的电气、400亿级的新材料等特色专业镇建设，加快建设高质量的现代工业强势。
4: 8月28日，吉利远程换电重型卡车在吉利集团晋中基地下线。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7: 本次下线的吉利远程换电重卡搭载宁德时代高安全高适配513度抵制电池和吉利远程自研电驱桥，依托奇迹换电成熟可靠的底部换电技术，实现分钟级极速补能，可满足600公里以上中长途干线运输的需要。吉利远程重卡营销公司产品策略部部长张志鹏：
12: 我们搭载的宁德的这个巧克力电池做到了增容不增重，不用牺牲载重量就能提升续航，同时呢，依托自研的二代电驱桥 和超低风阻的这种设计呢，整车的传动效率能够高达96.6%，满载的

0: 49吨呢，综合能耗能够降低20%，电耗能够低至0.98度/公里，更省电，而且更能跑。
1: 介休乘风货运订购了5000台换电重型卡车。乘风货运重卡事业部总经理温文说，吉利远程换电重卡技术积淀深厚，量产成熟，完善的产品与服务网络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基础。
2: 这批纯电重卡投运后，将助力我们平台绿色转型和降低能耗成本。

0: 边的新能源重卡产业生态基地。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8月28号在山西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
1: 在开幕大战中，女子62公斤级别决赛在中国队森子诺和俄罗斯运动员之间展开。森子诺竞技状态稳定，沉着冷静，腿法灵活，进攻精准有力，在两局比赛中始终占据主动，最终以2-0战胜对手，夺得金牌。申子诺赛后接受采访时说，
2: 把对手的动作遏制住，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积极主动地去寻找得分机会，比较坚定，之后的比赛抓住每一次机会，再为中国拿到金牌。
1: 本次比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积分周期开启的首场顶级女子跆拳道赛事，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运动员参赛。克罗地亚队共有13名队员参加所有项目的比赛。教练卡洛特
3: 说，我们的灯光还有我们的场地目前都很不错，很喜欢中国，觉得太原人非常的友善热情，希望运动员有更好的表现。
1: 西班牙队队员阿依娜说，这是她第一次来中国太原参加大赛，印象深刻。
3: 非常喜欢中国，然后在太原，然后城市非常的干净，跆拳道的这个场馆非常的好，观众非常的热情，特别喜欢太原的面食，因为太原的面食有各种各样的，然后还有饺子，希望队员能够在这场比赛中100%的有所收获。
1: 本届比赛为期三天，共设置了级别，在已经进行的女子46公斤级、62公斤级和73公斤以上级比赛中，中国队夺得一金一银两铜，并将与各路高手展开其余五个公斤级别的争夺。本次大赛国内技术官员刘坦坦，
4: 本次比赛近400场的比赛使用国内最先进顶尖的电子设备，打破了海外电子护具品牌的长期垄断，队员们场上的表现非常的惊艳，充满了观赏性，又充满了力量感，为广大观众和市民奉献了一场视觉盛宴，精彩的比赛。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省医保局联合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全省参加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月缴费基数的下限为4244元，上限为21219元，从2026年1月1日起执行。
0: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在即，太原市园林绿化建设服务中心加快推进两站一厂周边绿化工程。据了解，太原南站、五宿机场周边正通过疏朗透景、花径点缀、乡土植物更新等方式提升景观，力争以更整洁、通透、低碳的城市门户环境迎接参会嘉宾。
6: 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征集遴选结果近日揭晓，山西省图书馆“书香三晋文化山西”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入选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0: 2026山西怀仁羔羊肉交易大会8月28号在怀仁市开幕。本次大会设置本地肉羊企业、名优羔羊肉肉类美食体验等12个专业化特色展区，参展企业达450多家。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晴天见多云，南部多云转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0度到28度，大晴8度到25度，朔州晴8度到26度，忻州晴10度到28度，晋中晴10度到26度，阳泉晴13度到29度，吕梁晴12度到27度，长治晴15度到27度，晋城小雨转晴16度到28度，临汾晴17度到30度，运城晴18度到34度，太原晴10度到28度。
6: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胡刚，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司艳红、徐敏，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陈香。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7:30。
1: 他始于矿石泥胚，经烈焰焚身成璀璨琉璃，琉璃易碎却可承受百年风雨。苏式琉璃闪耀于故宫和晋祠，也装点着乡野古建的屋脊。苏式琉璃传承有序，谱系记载第13代传人苏玉贵，第14代苏杰，第15代葛元生，第16代苏永军。第15代人葛元生是谁？这个外姓人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1979年，山西古建修复急需大量琉璃构件，苏式琉璃第14代传人苏杰老先生年事已高，他深感文物保护责任重大，毅然打破传内不传外的家规，将家族秘传配方和技艺悉数传给刚刚成立的琉璃厂负责人，学识、胆识、人品俱佳的葛元生。葛元生不负重托，潜心苦学，掌握核心技艺，他带领工人赶制琉璃，修复古建，并与师傅携手尝试找寻失传百年的苏家绝技孔雀蓝配方。26载光阴，上千次实验，当孔雀蓝终于重见天日，师傅苏杰却早已溘然长逝。2008年，琉璃烧制技艺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葛元生成为苏式琉璃国家级传承人，他毅然决定将苏式琉璃全部技艺连同孔雀蓝配方外。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小白乡，学思建物，民方向，砥砺奋进，开新局。晋中市太谷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小白乡结合乡域工业制造与特色农业双向发展优势，锚定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三大核心赛道，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迅速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全乡实干攻坚的具体行动，推动各项部署要求在小白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产业兴则发展兴，企业强则动能足。卡耐夫山西管道系统有限公司主动对标党代会产业发展部署，以党建引领科技创新，将党代会精神融入企业生产研发全过程，以技术革新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全力助力太谷马钢产业提质升级。
3: 报告对马钢产业转型升级作出系统的部署，为我们技术研发工作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党代会部署，一是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深化质改数转，对智能浇筑系统、生产过程质量数据采集平台进行迭代升级，同步优化铸造工艺流程，让生产数据实时可查、

0: 质量管控精准可塑，切实以数字化手段提效率、降能耗、优环境，走好传统铸造向智能制造跨越的升级路子。二是强化技术攻坚，立足马钢管件主业根基，围绕5+3+N 产品矩阵持续补练强练，把研发资源向新能源汽车配件领域集中倾斜，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点，全力推动新能源订单实现增量突破。三是主动融入全区马钢产业集群发展大局，践行抱团发展理念，加强与同行的技术交流与协同攻关，共享智能化改造成果，共同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助力太谷做强省级、百亿级马钢专业证标杆，为建设现代化金太谷贡献企业的技术力量。
1: 工业转型提质提速，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沙子地村紧扣区党代会部署要求，立足本村资源禀赋，坚持实干为先，落地为要，持续做强优势红枣特色产业，筑牢乡村治理根基。
2: 下一步，沙子地村将坚决贯彻区委决策部署，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真抓实干，精准发力。一是深耕红枣特色产业，持续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统筹推进产业体制升级、区域品牌培育、深加工赋能增效，持续擦亮湖平枣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扎实推动万亩红枣有机旱作种植示范推广基地建设。二是聚力农文旅融合，紧扣怡然建晋中、田园太谷游核心 IP， 依托红枣产业资源，办好红枣丰收节系列活动，大力发展采摘体验、田园休闲、乡村体验、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以枣为媒，以农兴旅，以旅促农。三是建强基层治理堡垒，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规范村级管理，不断创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以扎实举措推动党代会精神在沙子地落地生根。
1: 小白乡坚持锚定目标，聚力攻坚，聚焦特色产业升级、农文旅深度融合、和美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提质、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任务统筹发力，依托乡与红枣、苗木特色农业资源和马钢工业产业优势，持续培优现代农业，赋能工业转型，激活文旅动能，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以多点突破、全域提升的实干态势，推动全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作为上庄村稻村工作大学生，我将深学细悟会议精神，立足村级岗位实干担当，我将以党建为引领，主动扎根一线，贴近群众，扎实做好政策宣传、民情走访、便民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始终保持青年干部的朝气与干劲，脚踏实地，务实笃行，用青春力量助力上庄村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青年微光。
4: 8月28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等领导参加。
5: 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区信访工作情况，并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同时就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进行说明。会议指出，要集中攻坚破解难题，推动事要解决，信访工作的核心是解决问题，检验标准是群众满意，要提升初次信访办理质效，严格落实手接手办、限时答复、回访闭环机制，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坚持情理法并重，要攻坚重复信访和积案化解，要依规依法处置上访行为，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防范风险，双向规范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会议强调，要关口前移抓好预防，实现标本兼治，信访工作最好的防控是提前防范、源头治理，要常态化排查信访隐患，健全网格排查机制，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滚动排查起底，最大限度把问题吸附在基层，消解在萌芽， 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群众懂政策、守规矩，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要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一体推进查改治，聚焦民生信访高发领域，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治理短板。对同类问题反复出现的领域，要从制度层面找原因、堵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拓展，防止同类问题边化解边产生。会议指出，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确保落地见效，把责任链条扣紧压实，以责任闭环保障工作闭环，确保件件有人管，事事能落实。区委相关部门要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管业务必须管稳定责任，对主管领域信访问题主动研究，靠前指导，做到化解一件，推动一批，规范一类。责任单位要扛主责，化解到位，各相关单位要主动衔接，密切配合。
4: 8月27号上午9时，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晋中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晋中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晓红、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晋中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杨建功、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就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进行通报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晋中市宣传工作指导中心主任郝立斌主持新闻发布会。
5: 智俊平说，本届大赛落地太谷是对太谷本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充分肯定，也为太谷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太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坚持安全为基、特色为魂、简约出彩办赛理念，组建赛事组织、接待服务、安全维稳、交通保障等8个专项工作组，协同推进各项工作，全力筹办一场彰显运动活力、厚植文化底蕴、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柔力球盛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盛会即将开幕，太谷已做好充分准备，以球会友、运动结缘，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这场兼具竞技风采与文化韵味的体育盛会。智俊平介绍，晋中市太谷区是晋商策源之所、中国马钢之都、国家卫生县城，同时太谷拥有3张闪亮的体育名片，既是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武术之乡，更是柔力球的发源地。太谷历史底蕴深厚，交通区位优越，产业结构多元，文旅资源丰富。近年来，太谷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全方位打造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特色品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太谷古城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5家 A 级景区、20处国宝省保单位、22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辉。太谷诚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各国运动员、裁判员和球迷朋友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在比赛之余多走一走、看一看，沉浸式感受金谷大地的独特魅力。太谷将借着这场盛会的东风，让更多的朋友邂逅太谷、走进太谷、钟情太谷。8月28号上午，太谷区义务教育阶段新生阳光编班现场会在太谷二中如期举行。本次编班覆盖全区11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涉及小学1年级及初中1年级新生共计4000余人。上午8时30分，分班工作正式启动。现场采用计算机随机派位系统，按照性别比例、生源类别等要素均衡搭配，确保各班在师资配备、学生构成上基本相当。整个流程分学校依次进行，大屏幕实时投射分班结果，每完成一所学校，工作人员当即打印名单，由校方负责人、纪检人员及家长代表共同签字确认。为确保过程公开透明，区教育局特别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干部全程列席，同时随机抽取近100名新生家长到场观摩监督。分班结束后，所有结果第一时间在各校校外公示栏公示。 太谷区推行阳光编班工作已有多年。

0: 年，旨在从起点上维护教育公平，杜绝择班择师乱象。下一步，区教育局还将对分班后师资调配进行跟踪督查，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资源。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